0: 信任正是我最大的动力。我会恪守医者仁心的初心，踏踏实实做好诊疗服务。值此一时节，也祝所有医务工作者节日快乐。
1: 近日，居阳西街道在一号院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我们的节日七夕非遗香囊亲子手工活动，辖区数十组家庭积极参与。活动中，志愿者生动讲解七夕节日起源、民间传说、传统习俗及香囊的历史渊源与吉祥寓意，让大家全面了解乞巧祈福、赠香传情的传统内涵。在非遗香囊手工制作体验环节，家长与孩子分工协作，默契配合，穿针引线、填充香材、整理造型、点缀流苏，大家认真完成每一道工序。孩子们专注投入，大胆动手，家长悉心陪伴，适时辅助，现场暖意融融。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常态化开展我们的节日系列特色文化活动，不断挖掘传统节日深厚内涵，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传统文化，涵养文明新风，持续营造邻里和睦、文明向善的社区氛围。
2: 在市中医院，有这一位深耕临床潜心钻研的医者，至于在从医路，他深耕内科脑病领域，融汇中西医诊疗精髓，以精湛医术攻克眩晕、中风、失眠等各类疑难杂症，以温柔人心守护百姓身心健康。在国医师节来临之际，让我们走进市中医院中西医结合副主任医师张平，聆听他以医济世、笃行不怠的行医故事。整洁静谧的市中医院诊疗室内暖意融融，秩序井然。张平专注投入地接诊每一位患者，他耐心倾听患者主诉，细致查体问诊，结合丰富的临床经验，他精准甄别病情，辨证施策，耐心为患者讲解病因，细致叮嘱用药及日常注意事项，并手把手指导患者开展基础前庭康复训练，以专业、细致、温情的诊疗服务缓解患者病痛与焦虑。从医十余年来，张平始终坚守临床一线，专注中西医结合治疗内科常见病、多发病，尤其擅长各类周围性眩晕的精准诊断与规范化治疗，熟练开展耳石症手法复位，针对性诊治前庭神经炎、梅尼埃病、前庭性偏头痛等病症，同时对中风病、头痛、失眠、焦虑状态等各类内科杂症有着独到的诊疗思路与丰富的治疗经验，凭借稳妥的疗效、贴心的服务，收获了患者的广泛好评。为持续精进诊疗技艺、拓宽诊疗思路，张平始终保持勤学笃行的治学态度，积极深耕学术、拜师求学、进修深造。他拜师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脑病科徐峰教授，潜心学习国内前沿的脑病中西医诊疗技术，曾前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脑病科专项进修，系统研习脑病疑难杂症的诊疗思路与特色疗法，将前沿西医诊疗技术与传统中医辨证施治理念深度融合，探索出一套高效温和、适配不同患者的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让更多脑病患者受益于中西医互补的诊疗优势。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和突出的行业认可度，张平身兼多项社会学术任职，担任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委员、河北省中医药学会第一届促进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北中医药大学扁鹊计划师承导师，同时任职廊坊市医学会神经内科分会、廊坊市中医药学会中医脑病分会委员。多重身份之下，是他对医术的极致追求、对学术的严谨坚守、对传承的责任担当。至于在风雨行医路，张平以匠心精研医术，以初心服务患者，以匠心传承中医，在平凡的临床岗位上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用中西医结合的特色医术为无数患者驱散病痛阴霾，用责任与担当诠释新时代中医医者的初心与使命，以实干践行进入生命救死扶伤的崇高职业精神。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包青天接获奇案，这华州啊有不少屠户失踪，这到底怎么回事呢？范荣华呀，跟底下打听到了一些端倪，好像华州附近呢闹这河童，这屠户呢没准就是这河童给抓走的，甚至给弄死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范荣华再一打听，好吗？附近有个说书先生，好像就在说这段。据说呀，这河童啊，是黄河水神河伯的手下。那河伯呢，似乎跟后汉三国年间的猛将颜良有关系。颜良啊，带着河童前来找关羽算账，就逮住这屠户了。这些故事一讲呢，范荣华感兴趣啊。咱们说范荣华呀，他就爱听说书。这也难怪，当年就宋朝时期，娱乐项目挺少，草条镇呢也偏僻，不比那大都会，所以偶尔有说书先生经过此地，给大家来两段书，这个就算是非常好的情况了。范荣华呀，听这个就着迷，就上瘾。所以啊，听这俩排队的家伙一讲故事，还这么离奇。范荣华呀，特别感兴趣。哦，有这事儿啊！啊，我好像听人说过，关老爷斩颜良。对对对，这段我听过。哦，斩颜良的地方就在这儿啊！啊，这回我们有时间呢，一定得去开开眼。范荣华在这咋呼，冯焕不信邪呀，乌鸦大哥呀，你还信他们说的鬼话呢？这家伙不说了吗？那是说书先生说的。这说书先生什么情况，大哥您不知道吗？那是真能编呢。蚕头萝卜缨子在他嘴里，那能变成山珍海味，您信那个干什么呀？

再说了啊，那什么什么颜良是吧，他要找关羽关老爷报仇，那得找卖枣的呀。关老爷卖枣，这我听过呀，那屠户啊是张飞，他找错人了，这还搞个屁呀。再说了，真要有怪物，不是什么合同吗？嘿，您放心，这不碰上还则罢了，咱要碰上，我和展平啊准把他打成河豚。这儿这一说打，哎，展平注意了，转过头去接着问刚才那两位，哎，我说二位啊，我还想再打听打听，这河童真这么厉害吗？咱甭说别的，包大人手下是一众差官，里头啊高手如云，这要碰上河童，难道还收拾不了吗？刚才讲故事两位一听啊，眼睛当时直了，有一位反应过来了，哎，对对对，这么一说呀也的确是奇怪，包大人到这儿有些日子了，还真没跟这合同碰上过。另外一听啊也一个劲儿的说，哎，别说别说，包大人呢似乎没碰上过，但是另一个钦差丁的人啊可碰上过，我是亲眼所见的。那丁的人呢有个手下叫什么什么啊，哦哦，好像叫李强，这家伙有两下子，擅长阴阳八卦步。那次碰上合同啊，您看这合同对别人那是十分凶残，碰上那李强啊，李强绕合同走了一圈，合同懵了，再走一圈合同傻了，走到第三圈合同掉头就跑，直接缩进水里了，您说神不神呢？哎，这儿又有这独特的信息。樊荣华一听，美，他听的是津津有味儿啊。不过展平冯焕呢，那听的是够够的。好嘛，这位甭说别的，这讲故事的水平一般般，你这故事编的挺悬，但是太过夸张，真的假的谁知道，我们练武多年哪儿听说过什么阴阳八卦步啊，走一圈好吗，怪物就傻了，有那个吗？也甭说我们，武林盟主他都未必会呀。所以啊，展平冯焕听到这儿一时眼色，展平把范荣华一拽，哎，大哥咱该走了，走走走走，还有事儿呢。哎，等会儿啊，人家说的多有意思呀。冯焕一看，好嘛，我们大哥不走，赶紧过来，乌鸦没错，大哥呀，咱们别听了，今儿晚上的饭还没着落呢。哎，等会儿等会儿，再听会儿。俩人实在没招了呀，只能啊是死拖硬拽，总算呢把这范荣华给拽走了。这一行人呢转到州衙后门，毕竟这次是来帮忙的，得跟包大人这边打好招呼。哎，这么一看呢，州衙后门这儿啊也有俩看守，这俩人呢一瞅范荣华三人组这打扮呢，直接往外轰啊，去去去去去，想打官司前头去，我们这儿可不开后门。范荣华一听，哎，二位啊，我们可不打官司。嗯，不打官司，哦，那就是来要饭的吧？对不起，我们这儿也不设粥棚，想要饭呢，去那丁的人呢开了粥棚，这城里就有，去去去，自己找去。这一轰人，冯焕受不了了，乌鸦，你们两个混账无边羔子，臭脚老婆养的，还敢骂我们，把你们管事儿的叫出来。这看守一听，嘿，就你这德行还找我们管事儿的，去去去去去。这家伙一伸手往外推着冯焕，这冯焕一生气，砰，一个

金丝缠腕，直接把这看守的手腕子给吊住了。这冯焕转身一扭，一使劲，呀，扑通，直接把这门卫扔了一个大马趴。咱们说呀，这门卫可俩呢，一个摔趴下了，另一个一看，好小子，你想造反不成？噌亮亮亮亮，把这刀就拔出来了。这冯焕一瞅啊，根本不怕。咱们说实话，冯焕这家伙呀，虽然说那功夫啊稀松二五眼，但是呢，您分对付谁呀？这高手没戏，但是就这看门的小角色，那是绰绰有余啊。可没想到，双方这块刚要动手，州衙里有人喊了：“外头怎么回事？乱什么？”哎，随着声音呢，出来一位。展平一瞅啊，这人太熟了呀，不是别人，叔爷爷展昭。这展平一看呢，赶紧过来行礼吧：“三爷爷，是我呀。”这展昭一听，这声音耳熟啊，可再看看这好像不太认识，这到底谁呀？仔细看看，哟，你不展平吗？那你冯焕？哎呦，你们怎么混成这样了呀？这阵呢，范荣华也过来了。咱们说呀，在草桥断后时期，那范荣华呀在开封府小住过一阵儿。那阵儿呢，展昭虽然没正式进入开封府，但俩人呢好歹见过面，所以范荣华到这儿也一作揖：“展大人您好啊。”这展昭一看，哟，范千岁，您怎么来这儿了？快快快进来说话。就这样，展昭啊把范荣华这仨人让进州衙。这范荣华他们进来一看，嚯，州衙里头啊那叫一个忙，干什么呀，都是一路小跑。这范荣华就问呢：“展大人呢，你们这怎么回事？怎么忙成这样了呀？”“嗨，范千岁别提了，圣上有令让包大人呢当安抚使，安抚华州民众。你们也知道，包大人破案的名气特别的大，这当地的民众也是啊，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儿都来找包大人解决，人那叫一个多呀。哎，这百姓也是越乱越凑热闹，这越凑热闹也就越乱，这包大人也没辙呀，到这华州就得以安抚民众为先，这些事儿也得判呢。结果这一判没完没了了，这不包大人这儿人手不够用了，干脆跟公孙先生摆开两个公堂勉强应付。至于小七杰、小武艺、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他们呀，都是拆散了轮班用，这才勉强够使啊。范荣华他们仨一听，哎，跟前头看这情况一致，他们赶紧说了：“那展大人呢，我们这次来没别的，是想来帮忙的，这样啊算我们一份，我们也一起出力。”“是啊，三爷爷，您把我们也安排安排，不说帮你们解决什么，至少啊分担点压力。”“无呀，没错，展爷爷您就看着安排吧，我们干什么都行。”这展昭一看呢，真犯难了。为什么呀？范荣华人家怎么说那是公爵身份，自己支持得动吗？当然了，就算范荣华不觉得怎么样，自己人也不说，但是啊，这事儿如果让政敌知道了也够一呛，再出点事儿那更是吃不了兜着走。所以展昭想到这儿，没说别的，那是眼没一粒。我说范千岁。

我们可不敢劳您大驾呀。再说了，现在情况那么乱，这万里有个一，我也没法交代。哎，我说展平，三爷爷，你和冯焕呢，赶紧把安乐公范千岁护送走，回草桥镇去开封府也行，总之不许跟这儿待着，听见没有？这说什么呀，你们俩也真是的，我让你们去给安乐公当护卫，你们可倒好，这哪儿乱你们就把安乐公往哪儿带。我告诉你们啊，最近这华州啊可闹合同呢，非常危险呢。哎，说到这儿，范荣华想起来了，哎，冉大人呐，刚才我们在外头啊也听说这合同了，这什么玩意儿？展昭一听，这我们还真没见过。展平和冯焕一听啊，当时乐出来了，嘿嘿，哎呦，爷爷，我们还想问问呢，您们跟合同交没交过手啊？闹了半天呢，没见过。乌鸦可不是吗？我们可听说了，估计这消息我们比您知道的都多呀。您知道吗？这合同啊，可能跟那个三国名将啊颜良有关系。颜良那家伙呀，武艺高强。当然我知道，咱们开封府啊，厉害的人也多。不过我可给您提个醒啊，这硬的不行啊，可以让我叔叔还有房叔安冒坏水啊。那颜良啊，我可知道，武功不错，智商不高啊。所以呀，这让我叔叔去冒坏，错不了。俩人呢，还给支上招了。这南侠展昭一听，嘿嘿嘿，怎么回事？你们还当有意思了是不是？啊，我告诉你们啊，我们呀，那是不碰上合同，还则罢了，碰上就是那合同的死期。不过话说回来呀，这也是怪了，每次这合同一出现，我们准特别忙，等腾出人手去看，合同啊早逃没影了。有时候我们收拾残局，有时候等我们去，那盯的人早就收拾完了，我们这已经是多少次啊都扑空了。咱们说展昭这时候呢，年岁也稍微有点大了，这又累了几天，这一说起来呀，有点发牢骚似的，越说越多。但是呢，范荣华他们是越听越有意思。这听着听着，范荣华想起来了，啊，对呀，来展大人呐，刚才我们在下头看着包的人断案了，那可真是厉害呀！哎呀。不过刚才有个案子我们觉得奇怪呀，怎么这一口气儿丢了20多个屠夫啊？展昭一听点点头，哎呦，可不是嘛，我们这儿也纳闷呢。包大人为此特别指派了李贵、楼青、江凡、黄茂四个护卫专门查访此事，但看现在的情况啊，线索太少，只能是查到哪儿算哪儿了。这范荣华听完呢，摸了摸下巴，哎，展大人呢，这事儿也奇怪呀，20多个屠夫都消失了，这怎么消失的呢？嗨，这屠夫的妻子们都说了呀，这前些日子有人去他们家，这一家啊给了5两银子做定金，说有个大活要做，就这么着把这屠夫从家带走，这一个一个都是这么回事。这范荣华听完呢，特别不明白，哎，展大人呢，您可别当我外行啊，这活我们知县都能干，画影图形，按图抓人呗，这有什么问题呀、啊？对开封府啊没难度。一说这话呀，
展昭是一身的冷汗。别提了，别提了，就那些女人们叽叽喳喳的，这画影图形啊，都得吵半天。似乎啊，给钱的人呢，长得还不一样。嘿呦，吵得我们脑袋都大了呀！到现在呀，只能是分别画图，这还没画完呢呀。这范荣华一听啊，更感兴趣了。哎，展大人呢？那我们能看看这人长什么模样吗？展昭一听啊，还真犯难。这安乐公啊，这不太方便吧？我们正在办案，就怕这案情泄露啊。万一……范荣华一听不干了，呀，展大人呢？您是怕我们给您泄露案情啊？开玩笑啊！包大人那是我干哥哥，我干嘛跟自家人过不去呢？啊，还有啊，展大人呢？我也明白，您呢是不想让我遇到危险。现在呢，我们也是好奇呀，您就让我们看看行不行？我保证啊，我们看完这画影图形，满足了好奇心，马上回东京汴梁，怎么样啊？说话这功夫，正好有人呢进到后院，只见此人呢长得挺特殊，看年岁不到30，但是一双白眉毛。展平和冯焕自打这人一进来，马上就注意了，这底下开始说悄悄话：“哎，我说兄弟，这不就是？”无呀，没错，就是他。俩人底下这一对暗语，范荣华愣了。哎，二位兄弟，你们说什么呢？啊，我怎么听不明白？哎，展平啊，我觉得你好像有脸盲症吧？怎么着，这人你也认识？哎呦，大哥，这人可太著名了，白眉毛为记，那是白眉大侠徐良。无呀，没错，大哥呀，这人可是包大人手下最厉害的校尉呀，这在整个武林之中啊，都排得上号啊，这我们都知道。他们这儿聊天啊，那白眉大侠徐良过来给展昭鞠了一躬，赵大叔，包大人那儿叫你了。这范荣华在旁边一听，呵，这什么味儿啊，这个。但是呢，展昭听完这话呀，还挺奇怪，赶紧点头，好好好，我明白了，马上就到啊。咱们说展昭现在也有点乱套了，赶紧的跟范荣华就说了，那范千岁啊，咱可一言为定了，我让您看画像啊，您看完立刻回东京汴梁。我们这边不用您操心了，再大的案子包大人和我们都应付得了。我这儿就先去忙了啊。哎，你把那画像给范千岁拿来几张。哎，这展昭说完了呀，再回头看看展平冯焕。展平冯焕在，等安乐公看完啊，你们俩赶紧护送他离开，不然出了事儿，你们最轻也是个失职之罪，要是重一些，包大人这一怒之下能把你们塞那狗头铡里，知道了吗？哎，知道了，知道了。展昭说完走了，底下的人呢不敢怠慢，赶紧把那画好的画像拿来几张递给范荣华。这范荣华拿在眼前一看，他差点把这茶喷出来。怎么回事呢？咱们说呀，这几张画的形象的确不太一样，有的黑脸，有的甚至是披头散发，有的脸上还有个带毛的大痦子。但是啊，有一点很统一，那就是此人呢是个胖子，而且呢看这神态面相，怎么看他怎么觉得像那范事儿？范荣华看到这儿，他还有点不自信，回头再看看展平和冯焕。

缓缓，小眼儿瞪得那是溜圆呢。乌鸦大哥，我怎么感觉这都是犯事儿啊？但这展平一听啊，不以为然，啥都是犯事儿？不可能吧？你看看，你看看，这好几张呢，能是一个人吗？这话说完呢，范荣华和冯焕长叹一声，看来展平这脸盲症啊，是无药可救。范荣华要面见包拯，但是啊，这时候包的人正忙着，没见着。可是啊，见着了南侠展昭，这就跟见着包的人差不多呀。这展昭呢，也挺忙，跟范荣华聊上几句，赶紧就走了。走之前嘱咐了：“范千岁啊，这样，您不是要看这画影图形吗？行。”我同意，但是咱们说定了啊，你们看完赶紧回东京汴梁，华州这儿的水呀，你们可趟不起。哎，大致留下这话，展昭走了，继续忙去了。这底下有下人呢，把那画影图形拿过来几张，范荣华拿着眼前一看，哦，这几张画像真有意思。您别看呢，具体形态这画的有所不同，有的那是黑脸，有的是披头散发，有的脸上有那带毛的大痦子。但是呢，这些个画像画的都是胖子，而且呢，范荣华怎么看怎么觉得这些个呀都是一个人，而且呢很有可能是那范事儿。当然了，范荣华对这事儿没经验，他再转头看看展平和冯焕，冯焕呢跟范荣华感觉一样，这就像犯事儿啊。但是呢，展平不以为然，他看见这画的不一样，怎么可能这是犯事儿呢？咱们说呀，范荣华和冯焕呢都知道这展平啊，别的方面那没得挑，能耐也全面，就一点脸盲症，你让他认个人呢还真招不起这急。最后范荣华一琢磨呀，得，展平脸盲症他就甭参与意见了，反正我和冯焕可看准了，这恐怕呀就是犯事儿。嘿嘿，这也有意思呀，我们找了那么长时间没找着这犯事儿，竟然在这儿。等把这事儿敲定了，范荣华呀赶紧跟其他的人呢说了几句好话，三人就走出州衙。这阵呢，展平说话了，哎，大哥呀，那咱这下一步回东京汴梁吧，刚才您都说了呀，咱得走啊，这几时动身呢？这展平问完呢，范荣华那是气儿不打一处来呀，抄着他那九曲弯弯棍啪就给了这展平屁股一下。废话，走什么走，不走了。哎，安乐公啊，您可答应我三爷爷了，您要不走，我和冯焕得跟您一块倒霉呀。哼哼，走什么走啊，要说这事儿跟咱没关系，咱也的确帮不上忙，那得走啊。可你看见没，这范氏这回呀也跟这儿，这就跟咱有关系了。这回呀也不用开封府帮忙了，我就得把他逮着，我得看看范氏这小子还有多少事儿瞒着我。这展平还不信邪呀，哎，大哥呀，您怎么确定那就是犯事儿呢？您看那画像画的，它不太一样啊。这话说完呢，冯焕都不忍了，他直接给了展平一巴掌：“乌鸦展平，你闭嘴吧！嘿呦，你个参头萝卜缨子，我看你这脸盲症，这辈子都治不好了。这样吧，以后认人这种事儿啊，我和大哥。”只要我们意见统一。

那就算成了，你甭参与意见啊，你就跟着我们好好学学经验，治治你那脸盲症，别到时候结了婚第二天就得问你媳妇儿你谁呀，你媳妇儿不得抽死你呀。哎，那不至于不至于。他们俩这儿斗完贫嘴，冯焕再看看范荣华，乌鸦大哥，那咱现在该怎么办呢？这范荣华一想啊，对呀、啊，他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哎呀，真是失败，早知道应该先想想。最后范荣华没辙了，只能这么说，二位兄弟，说实话，咱们现在除了大概知道范氏在这附近之外，别的不知道啊。哎，你们这也算开封府的子弟吧，这破案下一步该怎么办呢？你们跟我说说呗。这话说完呢，展平冯焕都挠头。哎，大哥，我这学过一点技术，可没学过这破案流程啊，我三爷爷他不教我。乌鸦是啊，大哥，我叔叔更不教我了，我也不知道啊。哎，范中华一看长叹一声啊，那好吧，现在咱们这仨白丁碰一块儿也没别的招。不过你们看见没有，这包大人现在碰上的都是那鸡毛蒜皮的小案子，咱不如啊就在华州一带走一走，一则寻一寻范氏的踪迹，二则呢咱也解决解决这些小案子，大的咱没戏，小案子还不成吗？咱呢给包大人分分忧，咱自己也长长经验，你们看怎么样啊？哎，我看行，乌鸦我也同意。于是啊，这三人组打定主意，就先在这城里啊溜了两圈，找个灾民打听打听。哎，我说兄弟，咱华州哪儿受灾最严重啊？那灾民也明白啊，哪儿严重啊？白马县呢，这黄河决口啊，主要就那儿。行了，这回也有目标了。于是三人呢，脚程加紧，直奔白马县。这时间可不短呢，仨人足足走了一天。等到白马县呢，已经是下午申时左右。仨人一看还行，这洪水暂时已经退了，估计决口那地方也补上了，但是房屋倒塌，一片狼藉。现在呢，无数的人呢正围着一个大棚子，不知道干什么呢。范荣华这三人组一看，这干嘛呢？什么情况？赶紧凑过去打探。这一看呢，哦，这是个粥棚，赊粥的地方。这门口呢，有人维持秩序，里头啊，有那人在分这粥。这时候呢，正好也差不多该吃晚饭了。灾民呢，排好了队，一个一个往里进，盛完了粥，从那边绕出来。哎，出来之后，人群是三三两两散开，蹲在一块儿，开始喝粥。这范荣华一看明白，之前也听说了，那钦差丁的人呢设立了粥棚，给这些灾民呢分粮食救急。这么一看，嘿，还真不错呀、啊。不过这里面到底有没有猫腻，这可不清楚啊。所以范荣华想到这儿，就带着展平和冯焕走着呀，就到处学嘛。哎，这走着走着，他们发现了，怎么领完粥的人呢，大多数不高兴，愁眉苦脸的，这怎么回事啊？范荣华他们挺奇怪，于是仨人互相耳

0: 语了几句，说完呢分散开了，凑到人堆之中打探消息。咱们且说这范荣华，他凑到一波人边上，哎，我说兄弟，被问的这几个人一听，哦，有人，再一瞅，这蹲着一位，手里头可没碗呢。这么一看，这几位呀，赶紧后退两步，把这粥碗一护，干什么干什么啊？想喝粥是吧？自己去粥棚啊，别抢我们的。这范荣华一听可乐了，哎，各位呀，放心放心，我不抢你们的粥，我就是想问问，你们这都喝上粥了，怎么还不高兴呢？这几位一听啊，怨气还挺大，能他妈高兴得了吗？我就没喝过这么难喝的粥，好吗？这动不动都硌牙。可不是，可不是，这里头可有沙子，我知道啊。你说有沙子能不硌牙吗？这范荣华闻听此言，仔细一看，那是大吃一惊啊！还真是，粥里有沙子，甚至还有那小个的石头子儿。但是呢，这波人议论完，旁边有人不干了呀，得了得了，兄弟，现在这情况，有狗吃的饿不死，那就是万幸了。你这还挑呢啊？你这分明就是馅饼砸你脑袋上，你还得嫌那不是三鲜的，至于的吗？没错没错，你净说有沙子了，你怎么没说这粥里好啊？它还有肉碎呢。所以我说呀，咱这丁的人，这丁钦差呀，够好的，给咱这粥啊，那是肉粥。当然了，真要挑的话，好像这肉的味道啊也有点不对。得了得了，你跟他们也没好哪儿去，你还挑呢？咱这情况有肉粥喝，这是天大的恩赐啊！这肉有点味儿不奇怪，可能不太新鲜，但喝不死人不得了吗？这几个人一吵吵，行，范荣华省事儿了，他大概听了一遍，哎，心中有数，钻出人群。这一看，哎，冯焕也钻出来了，于是找冯焕一问，这信息收集的大体差不多。如此看来，这事儿大概也就这样了，没什么太多可打听的。但是俩人琢磨到这儿，哎，对了，展平啊，这家伙干什么去了？俩人呢赶紧四下一学嘛，哎，发现了展平啊，就蹲在人群当中，眼睛直勾勾的看向一处，没动地方。这范荣华不明白，赶紧过来一拍展平，展平你看什么呢？这下把展平吓了一跳，回头一看，范荣华，哎，不担心了，哎，大哥呀，您吓我一跳，哎呀，要说犯事儿这事儿啊，我感觉咱可能不用费那么大劲了，啊，你这什么意思？我似乎啊找着熟人了，找他打听打听，比咱自己这么问呢强得多。这阵呢，冯焕也挤过来了，这一听啊，他还取笑呢，乌鸦展平没看出来呀，你这脸盲症竟然跟这儿有熟人，谁呀？叫过来让我们也认识认识。哎，冯焕呢，你可别说，这人呢你应该也认识，你看就是他。这展平啊，手往那粥棚里一指，范荣华和冯焕呢赶紧顺着展平手指头看，这一看呢明白了，这粥棚里有个老道，大概50多，不到60，一身道装，戴着道冠，长得还挺帅，这一双虎目是炯炯有神，五绺长髯 飘摆胸前，那是根根露肉，条条透风。这范荣华看了半天，他是不认得，可这冯焕的确他是越看越眼熟。乌鸦展平，这个的确呀，我怎么觉得眼熟啊？哎，不对，似乎也有点面生，我呀好像是见过，但是最多就一面。这谁呀？你给我提个醒行不行啊？哎，展平这回得意了，说实话呀，论起拼嘴皮子还有认人，他呀往往不是冯焕的对手。今天呢也是难得占一次上风。展平美，嘿嘿，冯焕呢这位你不熟啊，那只能说你没见识，不过我熟啊。我问你，你可知七侠五义的说法吗？乌鸦废话，展平啊，那是咱爷爷辈的英雄，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你知道就好。这七侠当中啊，有位最神秘也是最有智慧的啊，当然了啊，他老人家也姓智，那就是东方侠，也称黑妖狐，智化，你知道吗？乌鸦，智化，智爷爷，嘿呦，原来是他，嘿嘿，我这脑子，我怎么把智爷爷给忘了呢？哎呀，冯焕呐，你呀不收也不奇怪，这事儿我听我三爷爷可说过，就咱们这位智爷爷，脾气古怪。想当初啊，他也跟随开封府办案，立过功，可是呢，朝廷的封赠，人家是一点不要。后来呢，即使他的多位好友，包括义子，也就是咱们那爱虎叔叔，都在开封府，可他呀，就是不去，还在江湖上游历。这些年来，可能也就是我们家呀，人家去的多点，所以我比较熟。你看，既然咱们智爷爷在此，咱找他打听不就结了吗？乌鸦，那说的也是呢，展平啊，这事儿可就交给你了，没问题呀。就这样，展平走上前去，对着智化一抱拳：“智爷爷您好啊。”那智化一听，明显迟疑了一下，这位少侠，你是？哎呦，智爷爷，我叫展平，南侠展昭啊，那是我三爷爷。嘿，您还去过我们家呢。再看这智化呀，那是一缕胡子。少侠客，你认错人了吧？啊，你提那展昭啊，我听说过。他跟我弟弟智化呀挺熟的，怎么，你是他的孙子吗？得，这话一说呀，展平也有点不好意思，认错人了呀。那赶紧认错吧。啊，前辈，我是南侠的侄孙，那您是？这会儿啊，周棚里凑过来一个干活的。哟，道长，这熟人呐。再看长得像智化的这道长啊，赶紧摇头，啊，不认识不认识，估计这位少侠呀是认错人了。啊，少侠，我跟智化呀已经多少年不联系了，你呀如果跟智化相熟也好，帮我带个话，告诉智化啊，当年的仇疙瘩我们俩还没完呢，我早晚要报此仇，让他给我等着吧。道长说到这儿，目露凶光，把这展平吓了一跳啊。这会儿呢，旁边冯焕也看出不对了，赶紧过来接了一句，这家伙嘴快呀，乌鸦道长，我说一句啊，我们帮您带话，这没问题呀，这符合绿林道的规矩，但是呢您得留个名啊，不然的话呀 我们就算找到智化爷爷，我们说您是谁呀？这道长一听，言之有理，你就告诉智化，贫道智学是也。这智学道长扔下这么句话，一甩胡子走了。这弄得展平冯焕呢，是一脸无奈。好嘛，本想找个熟人问问，没想到却找了个仇人。到了现在呀，展平还不信呢，怎么回事？这人明明就是智爷爷，怎么可能长得这么像，还是仇人呢？这冯焕一听啊，赶紧就劝他：“乌鸦展平啊，这事儿还不简单吗？咱们智化爷爷是七侠五义之中最神秘的一位，据说他的过去啊，知道的人极少。我大胆猜测啊，你看这家伙啊，叫智学，长得跟智化爷爷那么像，我估计啊，他们就是一家子，也不是亲兄弟或是叔伯兄弟。在早年间呢，不定因为什么事儿他就结仇了。”这话一说呀，展平不干了：“去你的吧，冯焕，你呀就是俩老钱买个瓶子，足儿好，你天天瞎编呢。嘿，你等着吧，再编下去不用我动手，有人揍你。乌鸦，我不信，谁敢揍爷爷我呀？嗨，谁揍你这还不简单呢？你编排谁呀？编排咱智化爷爷。这样咱那小义士爱虎叔叔肯定得揍你呀。你想啊，他是智爷爷的干儿子，智爷爷的过往对别人来说神秘，没准咱爱虎叔叔就知道。你呀，趁早也别瞎编了，等咱回去问问就知道了。我可警告你啊，冯焕，你管住点你那嘴，你要当着咱爱虎叔叔的面胡说呀，人家不会饶你，撕了你的嘴呀都有可能。俩人呢在这儿吵吵的是热火朝天。哎，正好说到开封府了，俩人想起来了，不对，我们大哥呢？嘿呦，开封府的各位可嘱咐我们了，这大哥可不能丢啊。哎，人呢？赶紧找，赶紧找。这一找，好嘛，俩人吓懵了，范荣华呀踪迹不见。哎呀，俩人心里头一凉，完蛋，我们呀刚跟展昭爷爷那儿保证过，肯定跟好了安乐宫，这说完才多长时间呢，人丢了。嘿呦，我们俩这脑袋算保不住了，闹不好得被开封府的各位真塞那狗头铡里。哎呀，俩人呢那急的是奔奔直蹦。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4: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5: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6: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7: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8: 妈妈，我知道了。

0: 睡。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8月19号是中国医师节，医务工作者坚守临床一线，守护群众身体健康。从市级医院到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不同岗位的医生默默履职尽责。记者走访多位临床医生，倾听他们的节日心声与美好祝愿。
3: 传承岐黄薪火，恪守医者初心，以手代针，窥经拿络，深耕中医诊疗，用心守护群众健康。医师节来临之际，愿与同仁砥砺前行，护佑万家安康，祝愿全体医务同仁节日快乐，一路向阳。
4: 各位同仁，首先祝大家医师节快乐。医学事业薪火相传，治病救人是医疗的本质，人才培养是医疗的使命。最后祝广大医师教学相长，医术精进，
5: 怀揣医者仁心，深耕妇女保健一线，用心守护女性全生命周期健康，践行妇幼使命，致敬医师节。
6: 作为工作近40年的医生啊，想对那些年轻的同仁啊，说几句话心里话吧。所谓大医精诚啊，尽在就是高尚医术，诚啊在高尚的品德。自始至终吧，就是怀揣一颗叫医者仁心啊，把每一例诊疗吧，把每一例手术啊做到极致啊，做好防疫老百姓的健康生活。祝全体同仁节日快乐。
7: 选择医生这份职业呢，虽然知道他很辛苦，但是每次看到患者出院欣慰的表情呢，感觉一切都值了。在此医师节来临之际，祝大家医师节快乐。
8: 扎根基层，守护乡邻健康是我不变的初心，我将继续提升医疗水平，当好百姓的健康守门人。祝全体医务工作者医师节快乐。
9: 村里老人多，慢性病患者也不少，日常问诊测血压血糖，上门随访就是我的工作。坚守基层岗位，乡亲们的信任就是我最大的动力。我会恪守医者仁心的初心，踏踏实实做好诊疗服务。值此医师节，也祝所有医务工作者节日快乐。
0: 近日，居阳西街道在1号院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我们的节日七夕非遗香囊亲子手工活动，辖区数十组家庭积极参与。活动中，志愿者生动讲解七夕节日起源、民间传说、传统习俗及香囊的历史渊源与吉祥寓意，让大家全面了解奇巧祈福、赠香传情的传统内涵。在非遗香囊手工制作体验环节，家长与孩子分工协作，默契配合，穿针引线，填充香材，整理造型，点缀流苏，大家认真完成每一道工序。孩子们专注投入，大胆动手，家长悉心陪伴，适时辅助，现场暖意融融。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常态化开展我们的节日系列特色文化活动，不断挖掘传统节日深厚内涵，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传统文化，涵养文明新风，持续营造邻里和睦、文明向善的社区氛围。
10: 在市中医院，有这样一位深耕临床、潜心钻研的医者。至于在从医路，他深耕内科脑病领域，融汇中西医诊疗精髓，以精湛医术攻克眩晕、中风、失眠等各类疑难杂症，以温柔人心守护百姓身心健康。在国医师节来临之际，让我们走进市中医院中西医结合副主任医师张平，聆听他以医济世、笃行不殆的行医故事。整洁静谧的市中医院诊疗室内暖意融融，秩序井然。张平专注投入的

0: 接诊每一位患者，他耐心倾听患者主诉，细致查体问诊，结合丰富的临床经验，他精准甄别病情，验证施策，耐心为患者讲解病因，细致叮嘱用药及日常注意事项，并手把手指导患者开展基础前庭康复训练，以专业、细致、温情的诊疗服务，缓解患者病痛与焦虑。从医十余年来，张平始终坚守临床一线，专注中西医结合治疗内科常见病、多发病，尤其擅长各类中尾性眩晕的精准诊断与规范化治疗，熟练开展耳石症手法复位，针对性诊治前庭神经炎、梅尼埃病、前庭性偏头痛等病症，同时对中风病、头痛、失眠、焦虑状态等各类内科杂症有着独到的诊疗思路与丰富的治疗经验，凭借稳妥的疗效、贴心的服务，收获了患者的广泛好评。为持续精进诊疗技艺、拓宽诊疗思路，张平始终保持勤学笃行的治学态度，积极深耕学术、拜师求学、进修深造。他拜师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脑病科徐峰教授，潜心学习国内前沿的脑病中西医诊疗技术，曾前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脑病科专项进修，系统研习脑病疑难杂症的诊疗思路与特色疗法，将前沿西医诊疗技术与传统中医辨证施治理念深度融合，探索出一套高效温和、适配不同患者的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让更多脑病患者受益于中西医互补的诊疗优势。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和突出的行业认可度，张平身兼多项社会学术任职，担任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委员、河北省中医药学会第一届促重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北中医药大学扁鹊计划师承导师，同时任职廊坊市医学会神经内科分会、廊坊市中医药学会中医脑病分会委员。多重身份之下，是他对医术的极致追求、对学术的严谨坚守、对传承的责任担当。十余载风雨行医路，张平以匠心经研医术，以初心服务患者，以匠心传承中医，在平凡的临床岗位上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用中西医结合的特色医术为无数患者驱散病痛阴霾，用责任与担当诠释新时代中医医者的初心与使命，以实干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的崇高职业精神。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8月19号是中国医师节，医务工作者坚守临床一线，守护群众身体健康。从市级医院到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不同岗位的医生默默履职尽责。记者走访多位临床医生，倾听他们的节日心声与美好祝愿。
3: 传承岐黄薪火，恪守医者初心，以手代针，窥经拿络，深耕中医诊疗，用心守护群众健康。医师节来临之际，愿与同仁砥砺前行，祝愿万家安康，祝愿全体医务同仁节日快乐，一路向阳。
4: 各位同仁，首先祝大家医师节快乐。医学事业薪火相传，治病救人是医疗的本质，人才培养是医疗的使命。最后祝广大医师教学相长，医术精进，
5: 怀揣医者仁心，深耕妇女保健一线，用心守护女性全生命周期健康，践行妇幼使命，致敬医师节。
6: 作为工作近40年的医生啊，我想对那些年轻的同仁呢、说几句话心里话吧。所谓大医精诚啊，尽在就是高，就是高超的医术，诚爱在高尚的品德。自始至终吧，就是怀揣一颗叫医者仁心啊，把每一例诊疗吧，把每一例手术啊做到极致啊，做好防疫老百姓的健康生活水平。祝全体同仁节日快乐。
7: 选择医生这份职业呢，虽然知道他很辛苦，但是每次看到患者出院欣慰的表情呢，感觉一切都值了。在此医师节来临之际，祝大家医师节快乐。
8: 扎根基层，守护乡邻健康是我不变的初心，我将继续提升医疗水平，当好百姓的健康守门人。祝全体医务工作者医师节快乐。
9: 村里老人多，慢性病患者也不少，日常问诊、测血压血糖、上门随访就是我的工作。坚守基层岗位，乡亲们的信任就是我最大的动力。我会恪守医者仁心的初心，踏踏实实做好诊疗服务。值此医师节，也祝所有医务工作者节日快乐。
0: 近日，居阳西街道在1号院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我们的节日七夕非遗香囊亲子手工活动，辖区数十组家庭积极参与。活动中，志愿者生动讲解七夕节日起源、民间传说、传统习俗及香囊的历史渊源与吉祥寓意，让大家全面了解奇巧祈福、赠香传情的传统内涵。在非遗香囊手工制作体验环节，家长与孩子分工协作，默契配合，穿针引线、填充香材、整理造型、点缀流苏，大家认真完成每一道工序。孩子们专注投入，大胆动手，家长悉心陪伴，适时辅助，现场暖意融融。下一步，基阳西街道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常态化开展我们的节日系列特色文化活动，不断挖掘传统节日深厚内涵，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传统文化，涵养文明新风，持续营造邻里和睦、文明向善的社区氛围。
10: 在市中医院，有这样一位深耕临床、潜心钻研的医者。至于在从医路，他深耕内科脑病领域，融汇中西医诊疗精髓，以精湛医术攻克眩晕、中风、失眠等各类疑难杂症，以温柔人心守护百姓身心健康。在国医师节来临之际，让我们走进市中医院中西医结合副主任医师张平，聆听他以医济世、笃行不殆的行医故事。整洁静谧的市中医院诊疗室内暖意融融，秩序井然。张平专注投入地接诊每一位患者，他耐心倾听患者主诉，细致查体问诊，结合丰富的临床经验，他精准甄别病情，辨证施策，耐心为患者讲解病因，细致叮嘱用药及日常注意事项，并手把手指导患者开展基础前庭康复训练，以专业、细致、温情的诊疗服务缓解患者病痛与焦虑。从医10余年来，张平始终坚守临床一线，专注中西医结合治疗内科常见病、多发病，尤其擅长各类周围性眩晕的精准诊断与规范化治疗，熟练开展耳石症手法复位，针对性诊治前庭神经炎、梅尼埃病、前庭性偏头痛等病症， 同时对中风病、头痛、失眠、焦虑状态等各类内科杂症有着独到的诊疗思路与丰富的治疗经验，凭借稳妥的疗效、贴心的服务，收获了患者的广泛好评。

0: 去精进诊疗技艺，拓宽诊疗思路，当平始终保持勤学笃行的治学态度，积极深耕学术，拜师求学，进修深造。他拜师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脑病科徐峰教授，潜心学习国内前沿的脑病中西医诊疗技术，曾前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脑病科专项进修，系统研习脑病疑难杂症的诊疗思路与特色疗法，将前沿西医诊疗技术与传统中医辨证施治理念深度融合，探索出一套高效温和、适配不同患者的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让更多脑病患者受益于中西医互补的诊疗优势。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和突出的行业认可度，张平身兼多项社会学术任职，担任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委员、河北省中医药学会第一届促重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北中医药大学扁鹊计划师承导师，同时任职廊坊市医学会神经内科分会、廊坊市中医药学会中医脑病分会委员。多重身份之下，是他对医术的极致追求、对学术的严谨坚守、对传承的责任担当。十余载风雨行医路，张平以匠心精研医术，以初心服务患者，以匠心传承中医，在平凡的临床岗位上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用中西医结合的特色医术为无数患者驱散病痛阴霾，用责任与担当诠释新时代中医医者的初心与使命，以实干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的崇高职业精神。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如果我，
11: 生命没有如果，
12: 如果
13: 预防火灾，
14: 火灾
13: 从我做起。
14: 从我做起。
15: 爸爸，早上好。
16: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5: 好舒服呀！
16: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5: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6: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0: 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

0: 生中医诊疗，用心守护群众健康。医师节来临之际，愿与同仁砥砺前行，祝愿万家安康，祝愿全体医务同仁节日快乐，一路向阳。
1: 各位同仁，首先祝大家医师节快乐。医学事业薪火相传，治病救人是医疗的本质，人才培养是医疗的使命。最后祝广大医师教学相长，医术精进，
2: 怀揣医者仁心，深耕妇女保健一线，用心守护女性全生命周期健康，践行妇幼使命，致敬医师节。
3: 作为工作近40年的医生啊，想对那些年轻的同仁啊，说几句话心里话。所谓大医精诚啊，尽在就是高超的医术，诚啊在高尚的品德。自始至终吧，就是怀揣一颗叫医者仁心啊，把每一例诊疗吧，把每一例手术啊做到极致啊，做好防疫老百姓的健康生活。祝全体同仁节日快乐。
4: 选择医生这份职业呢，虽然知道他很辛苦，但是每次看到患者出院欣慰的表情呢，感觉一切都值了。在此医师节来临之际，祝大家医师节快乐。
5: 扎根基层，守护乡邻健康是我不变的初心，我将继续提升医疗水平，当好百姓的健康守门人。祝全体医务工作者医师节快乐。
6: 村里老人多，慢性病患者也不少，日常问诊、测血压血糖、上门随访就是我的工作。坚守基层岗位，乡亲们的信任就是我最大的动力。我会恪守医者仁心的初心，踏踏实实做好诊疗服务。值此医师节，也祝所有医务工作者节日快乐。
7: 近日，居阳西街道在一号院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我们的节日七夕非遗香囊亲子手工活动，辖区数十组家庭积极参与。活动中，志愿者生动讲解七夕节日起源、民间传说、传统习俗及香囊的历史渊源与吉祥寓意，让大家全面了解奇巧祈福、赠香传情的传统内涵。在非遗香囊手工制作体验环节，家长与孩子分工协作，默契配合，穿针引线、填充香材、整理造型、点缀流苏，大家认真完成每一道工序。孩子们专注投入，大胆动手，家长悉心陪伴，适时辅助，现场暖意融融。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常态化开展我们的节日系列特色文化活动，不断挖掘传统节日深厚内涵，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传统文化，涵养文明新风，持续营造邻里和睦、文明向善的社区氛围。
8: 在市中医院，有这一位深耕临床、潜心钻研的医者。至于在从医路，他深耕内科脑病领域，融汇中西医诊疗精髓，以精湛医术攻克眩晕、中风、失眠等各类疑难杂症，以温柔人心守护百姓身心健康。在国医师节来临之际，让我们走进市中医院中西医结合副主任医师张平，聆听他以医济世、笃行不殆的行医故事。整洁静谧的市中医院诊疗室内暖意融融，秩序井然。张平专注投入地接诊每一位患者，他耐心倾听患者主诉，细致查体问诊，结合丰富的临床经验，他精准甄别病情，辨证施策，耐心为患者讲解病因，细致叮嘱用药及日常注意事项，并手把手指导患者开展基础前庭康复训练，以专业、细致、温情的诊疗服务缓解患者病痛与焦虑。从医十余年来，张平始终坚守临床一线，专注中西医结合治疗内科常见病、多发病，尤其擅长各类中尾性眩晕的精准诊断与规范化治疗，熟练开展耳石症手法复位，针对性诊治前庭神经炎、梅尼埃病、前庭性偏头痛等病症，同时对中风病、头痛、失眠、焦虑状态等各类内科杂症有着独到的诊疗思路与丰富的治疗经验，凭借稳妥的疗效、贴心的服务，收获了患者的广泛好评。为持续精进诊疗技艺、拓宽诊疗思路，张平始终保持勤学笃行的治学态度，积极深耕学术、拜师求学、进修深造。他拜师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脑病科徐峰教授，潜心学习国内前沿的脑病中西医诊疗技术，曾前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脑病科专项进修，系统研习脑病疑难杂症的诊疗思路与特色疗法，将前沿西医诊疗技术与传统中医辨证施治理念深度融合，探索出一套高效温和、适配不同患者的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让更多脑病患者受益于中西医互补的诊疗优势。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和突出的行业认可度，张平身兼多项社会学术任职，担任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委员、河北省中医药学会第一届次重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北中医药大学扁鹊计划师承导师，同时任职廊坊市医学会神经内科分会、廊坊市中医药学会中医脑病分会委员。

0: 多重身份之下，是他对医术的极致追求，对学术的严谨坚守，对传承的责任担当。始于在风雨行医路，张平以匠心精研医术，以初心服务患者，以匠心传承中医，在平凡的临床岗位上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用中西医结合的特色医术为无数患者驱散病痛阴霾，用责任与担当诠释新时代中医医者的初心与使命，以实干践行进入生命救死扶伤的崇高职业精神。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如果我，
11: 生命没有如果，
12: 如果
13: 预防火灾，
14: 火灾
13: 从我做起。
14: 从我做起。
15: 爸爸，早上好。
16: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5: 好舒服呀！
16: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5: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6: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8月19号是中国医师节，医务工作者坚守临床一线，守护群众身体健康。从市级医院到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不同岗位的医生默默履职尽责。记者走访多位临床医生，倾听他们的节日心声与美好祝愿。
4: 传承岐黄薪火，恪守医者初心，以守代针，窥征拿落。

0: 深耕中医诊疗，用心守护群众健康。医师节来临之际，愿与同仁砥砺前行，祝愿万家安康，祝愿全体医务同仁节日快乐，一路向阳。
1: 各位同仁，首先祝大家医师节快乐。医学事业薪火相传，治病救人是医疗的本质，人才培养是医疗的使命。最后，祝广大医师教学相长，医术精进。

0: 所谓大医精诚啊，精在就是高，就是高尚的医术，诚啊在高尚的品德。自始至终吧，就是怀揣一颗叫医者仁心啊，把每一例诊疗吧，把每一例手术啊做到极致啊，做好防疫老百姓的健康生活。祝全体同仁节日快乐。
1: 选择医生这份职业呢，虽然知道他很辛苦，但是每次看到患者出院欣慰的表情呢，感觉一切都值了。在此医师节来临之际，祝大家医师节快乐。
2: 扎根基层，守护乡邻健康是我不变的初心，我将继续提升医疗水平，当好百姓的健康守门人。祝全体医务工作者医师节快乐。
3: 村里老人多，慢性病患者也不少，日常问诊、测血压血糖、上门随访就是我的工作。坚守基层岗位，乡亲们的信任就是我最大的动力。我会恪守医者仁心的初心，踏踏实实做好诊疗服务。值此医师节，也祝所有医务工作者节日快乐。
4: 近日，居阳西街道在一号院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我们的节日七夕非遗香囊亲子手工活动，辖区数十组家庭积极参与。活动中，志愿者生动讲解七夕节日起源、民间传说、传统习俗及香囊的历史渊源与吉祥寓意，让大家全面了解奇巧祈福、赠香传情的传统内涵。在非遗香囊手工制作体验环节，家长与孩子分工协作，默契配合，穿针引线、填充香材、整理造型、点缀流苏，大家认真完成每一道工序。孩子们专注投入，大胆动手，家长细心陪伴，适时辅助，现场暖意融融。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常态化开展我们的节日系列特色文化活动，不断挖掘传统节日深厚内涵，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传统文化，涵养文明新风，持续营造邻里和睦、文明向善的社区氛围。
5: 在市中医院，有这样一位深耕临床、潜心钻研的医者，是医载从医路，他深耕内科脑病领域，融汇中西医诊疗精髓，以精湛医术攻克眩晕、中风、失眠等各类疑难杂症，以温柔人心守护百姓身心健康。在国医师节来临之际，让我们走进市中医院中西医结合副主任医师张平，聆听他以医济世、笃行不殆的行医故事。整洁静谧的市中医院诊疗室内暖意融融，秩序井然。张平专注投入地接诊每一位患者，他耐心倾听患者主诉，细致查体问诊，结合丰富的临床经验，他精准甄别病情，辨证施策，耐心为患者讲解病因，细致叮嘱用药及日常注意事项，并手把手指导患者开展基础前庭康复训练，以专业、细致、温情的诊疗服务缓解患者病痛与焦虑。从医十余年来，张平始终坚守临床一线，专注中西医结合治疗内科常见病、多发病，尤其擅长各类周围性眩晕的精准诊断与规范化治疗，熟练开展耳石症手法复位，针对性诊治前庭神经炎、梅尼埃病、前庭性偏头痛等病症，同时对中风病、头痛、失眠、焦虑状态等各类内科杂症有着独到的诊疗思路与丰富的治疗经验，凭借稳妥的疗效、贴心的服务，收获了患者的广泛好评。为持续精进诊疗技艺、拓宽诊疗思路，张平始终保持勤学笃行的治学态度，积极深耕学术、拜师求学、进修深造。他拜师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脑病科徐峰教授，潜心学习国内前沿的脑病中西医诊疗技术，曾前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脑病科专项进修，系统研习脑病疑难杂症的诊疗思路与特色疗法，将前沿西医诊疗技术与传统中医辨证施治理念深度融合，探索出一套高效温和、适配不同患者的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让更多脑病患者受益于中西医互补的诊疗优势。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和突出的行业认可度，张平身兼多项社会学术任职，担任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委员、河北省中医药学会第一届次重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北中医药大学扁鹊计划师承导师，同时任职廊坊市医学会神经内科分会、廊坊市中医药学会中医脑病分会委员。多重身份之下，是他对医术的极致追求、对学术的严谨坚守、对传承的责任担当。十余载风雨行医路，张平以匠心精研医术，以初心服务患者，以匠心传承中医，在平凡的临床岗位上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用中西医结合的特色医术为无数患者驱散病痛阴霾，用责任与担当诠释新时代中医医者的初心与使命，以实干践行救救生命、救死扶伤的崇高职业精神。
4: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6: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

0: 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早在远古时代呢，古埃及人在一次次沉痛的经历当中啊，总结出了尼罗河泛滥的规律。在每年的六月呢，尼罗河的水位啊就会缓缓的上升了，到了七月下旬呢，水势就逐渐的迅猛起来，到了八月份啊，洪水就泛滥了。十一月初潮水退去，在这个潮水潮涨潮落的过程当中，埃塞俄比亚高原肥沃的黑土呢就会被这个河水冲刷下来，在沿河的两岸呢就形成了冲积平原，人们呢就可以在这个黑土地上开垦耕作了，以及收获很多的粮食。那么最开始的时候呢，古埃及人啊就把丰收的这个谷物呢放在加热后的石头上进行烘烤，然后呢再加水搅拌成糊状来吃，或者呢把这个面糊啊摊在热石头上烤成一张非常坚硬的大饼，这个呢在一定程度之上啊就能够延长食物的保存时间了。千百年来，人类只知道食用饼和粥，直到有一天古埃及人发现了发酵的奥秘之后呢，他们就注意到发酵变质的这个面团呀经过烘烤就可以形成一种全新的食物，它既蓬松柔软，内部呢是遍布气孔，味道啊还要比大饼要好得多。这个呢就是世界上最早的面包了。那么今天我就为您解读这本了不起的面包，六千年神圣与日常的历史。我们就以面包为线索来探寻一部烘焙出来的人类文明史。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三百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在发明了好吃的面包之后啊，古埃及人就开始尝试在面团当中加入一些盐、芝麻等不同的辅料，研制出了五十多种不同的面包。对古埃及人来说呢，烤炉是他们的魔法锅，这个面团经过烘烤之后就变成了面包的过程啊，就是一个奇迹般的存在啊。后来呢，周边各国的人看到古埃及人所获得的魔法力量都感到无比的震撼。那么最早开始跟古埃及人学习的是希伯来人，公元前十六世纪，希伯来人所在的迦南发生了大饥荒，许多的希伯来人为了逃难就来到了埃及，在这个地方呢，他们学会了烤面包的技术。希伯来人原先是以游牧为主的，很少食用谷物，不过呢，当他们开始在城市定居下来之后啊，就只能以面包为主食了。那么等到若干年之后啊，希伯来人回到迦南，面包呢已经成为他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食物了。人们都爱吃面包，但是呢，农耕毕竟比游牧辛苦啊。希伯来人觉得呀，人类必须终身劳苦，汗流满面，才能从地里呢得到收获，借此糊口，从犁地、播种、除草、收割、脱粒，再到把小麦碾成面粉烤制成型，一个小小的面包浸透了人类的汗水。不过呢，希伯来人并没有抱怨，而是将这一份痛苦啊融入到生活当中来，于是啊，土地律法就应运而生了。这个律法的宗旨呢，就是不要让人类在这件事上 遭受更多的折磨。法律规定禁止收取与土地相关的一切利息。假设刚开始的时候，每一位希伯来人都得到了面积相同的土地的话，并且能够自由处置，那么有钱人很快就可以买走穷人的地，然后去扩大生产，积蓄财富，从而呢买下了更多的土地。久而久之呢，穷人啊就没有办法立足了。所以啊，土地律法当中规定，所有的人不得永久出售土地。希伯来人呢只是租户，对土地啊只享有使用权。那么土地律法还规定，每隔50年，关于土地的债务就一笔勾销了。那么第50年被希伯来人叫做禧年。当禧年来临的时候呢，所有的欠债的人和长工啊就都能够得到解放了。那么这条法令没有给任何土地投机活动留下任何的余地，哪怕有人要卖地，实际上卖的呢也只不过是到下一次禧年之前这里的收成，售价呢根据禧年的时长来决定。那么颁布土地律法的这个初衷啊，是想要所有的希伯来人免受贫困之苦。但是富人呢，他总是有办法去钻空子，他们是想尽了一切办法阻止禧年制度，贪婪地吞并了穷人的土地。可是无论如何，土地律法一直都存在，从来就没有被废止过，这让每个希伯来人都平等地拥有吃面包的权利。到了公元前7世纪，希腊的梭伦也建立了一种类似于禧年的制度。梭伦律法，他免除了穷人的债务，还禁止富人扩张庄园，他还设立了一道私人可持有的土地面积的上限，超过上限的土地啊，一律被没收。不过呢，由于希腊土地贫瘠，哪怕梭伦律法保障了农民的权益，很多人呢也是不愿意种地呀。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呢，德莫忒尔教应运而生。德莫忒尔是古希腊神话当中掌握农业的女神。传说呀，她向人类传授了耕作的技巧，给予大地生机。她还拥有无边的法力，开心的时候呢，就可以让土地啊变得非常的肥沃，植物啊也变得茂盛起来。愤怒的时候呢，就会让万物去凋零啊，大地也是寸草不生。任何的希腊人只要参与了耕种或者是制作面包的过程，都会被视为履行了神职工作。那么这呢，就能够提升农民在社会当中的地位，让他们的身份啊就变得高贵起来了。那么希腊的土壤啊是在石灰岩上形成的，土地呢是比较贫瘠的，粮食的收成也是很少的。那么早期希腊人所种的呢，并非是现代人所熟悉的小麦，而是便于种植的大麦。大麦呢，虽然生命力很强，但是呢，制作的面包外观比较厚重，口感也很差。穷人啊，不得已用它来果腹。富人阶层呢，则只吃由小麦制成的白面包。那古希腊对面包的热爱，影响到了古罗马。那个时候，古罗马人吃的呢，还是由谷物制成的面糊。一直到公元前2世纪才开始用佩尔特小麦来制作面包。随着领土的扩张呢，古罗马人在帝国的时期啊就开始讲究起了饮食。他们呢征服了北非和伊比利亚半岛之后，从这些地方进口了很多的小麦，然后呢让罗马的市民啊都能吃上面包。同时啊，职业面包师也就像雨后春笋一般的出现了。他们在街头啊开设店铺，供给这个罗马市民选购面包。面包师的行业规范严格受到国家的控制，因为啊量大价廉的面包可以为帝国不断的增长的人口提供了基本的口粮。在公元476年的时候，罗马帝国灭亡了。之后的几个世纪呢，蛮族不断的入侵，西欧人的生活品质直线的下降。黑麦呢重新出现在了市民的餐桌上，并且呢成为绝对的主角。同时呢，随着封建制度的建立，中世纪的西欧佃农们不得不屈服于领主的垄断权。你比如说，佃农想要买酒只能从领主那里买，家里的牲畜想要配种

只能给领主交一笔钱，由领主去安排。当然啦，领主最大的权力还是体现在食物上，领主强迫佃农花钱使用磨坊，并且啊，只能在公共的烤炉当中烤制面包。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位依附于某领主的中世纪的佃农的话，即便你攒了很多的钱，也不能随意搭建烤炉在自己家里烤面包。总而言之啊，在欧洲封建制度的影响之下，中世纪的西欧居民往往会在公共烤炉当中一次性烤制尽可能多的面包，以减少日常的开销。同时呢，这些面包还得足够坚硬，以便于长期的保存。那么在中世纪的西欧啊，新鲜的面包并不常见，人们常吃的呢是这种比较坚硬的旧面包。由于面包太硬，入口前呢必须先要用热水将它泡开，然后呢拌成糊状再来食用。人类文明是一场争夺面包的游戏。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了不起的面包：6000年神圣与日常的历史》，欢迎继续收听。

0: 那么在进入了中世纪的中晚期之后啊，欧洲经济是稳定的增长，市民们呢终于可以吃点好东西了。到了公元12世纪呢，远征的十字军带回了巴勒斯坦的风车磨坊，并且呢迅速在欧洲普及了。那么这么一来呢，平民就可以更容易地获取面粉了。即便领主们试图制定新的法律来进行垄断，但是呢在经济的增长以及王权崛起的时代呢，这个领主们就很难像之前一样享有无限的特权了。此外呢，在英国呀、法国以及这个西班牙等等国家，皇室呢纷纷就开始颁布有关面包行业的法律了。英格兰的面包与啤酒法令啊，就成为中世纪最重要的商业法，一直持续到19世纪才被废止。那么这项法律明文规范了面包的价格以及重量、质量和定价的准则，帮助大家避免商业欺诈和粮食危机。近代以后呢，欧洲进一步发展，可以用来制作面包的原材料是更加的丰富了，更容易获取。法兰西人民啊，在此间呢就发明了法棍，这种长棍型的面包在整个欧洲面包史上都是极为特殊的。虽然法棍如今已经深入人心了，甚至成为法国的象征，但是实际上它的历史啊并不长。在法国的民间，关于法棍的起源众说纷纭，其中不乏一些坊间传说。比如有人说，法国大革命之后呢，御用面包师们就流落到民间了，为了招揽生意呢，他们就打算举办一场比赛，比谁做的面包更长。不过呢，这场比赛并没有如期举行，法国政府厌恶面包师们的攀比，于是呢就取消了比赛，并且呢严格规定了法棍的长度和重量。哎，从此啊，法棍就摇身一变，成为了对富人和穷人一视同仁的平等面包。还有一种传说是，声称法棍呢是由拿破仑的厨师发明的，做成长条呢是为了让士兵们在作战的时候可以直接把面包插进外套口袋里，以便于携带。那么抛开这些野史的话呢，我们唯一能明确的是，长棍型面包是从18世纪之后才在法国流行起来的。塑造其口感和味道的核心元素呢是来自奥地利，用来制造法棍的维也纳蒸汽式烤箱可以释放水蒸气，使得面包外皮啊在被充分加热之前就开始膨胀了，在面包内部形成了更多的气孔，让面包啊更加轻盈，同时呢让表皮变得金黄酥脆，达到外酥里嫩的口感。法棍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迅速的流行，是因为它顺应了法国近现代的城市生活。20世纪早期啊，法国政府出台了禁止面包师在夜间工作的法律，那么因此每天早上市民们在面包店里只能买到法棍。使用酵母发酵的细长法棍非常容易烤制，那么从制作到烘烤出炉只需要20分钟，而传统的大型圆面包啊则需要经过长时间的烘烤。在快节奏的时代呢，法棍确保了城市居民们可以随时吃到新鲜的面包，这样是一项看似微小但是意义非常重大的现代化的生活标志。不过呢，法棍也并不全都是优点哈，它内部富含蛋白质，出炉之后呢就会迅速的变得又干又硬了，如果3天后还没有吃的话，它的坚硬程度啊将不亚于中世纪旧面包。值得一提的是呢，欧洲传统的面包一般不加糖，它的口感啊更像馒头或者是烤馕，以麦香味为主。如今我们在面包店里买到的蓬松软糯、内带夹心的面包，它并不是欧式面包，而是经过改良的面包。那么这类面包添加了大量的糖和黄油，一般呢只能当作点心来食用，不能当作主食。了不起的面包6000年神圣与日常的历史这本书当中，不仅讲到了面包的历史演化和对人类饮食的发展起到的影响，更是讲到了从史前人类到古代世界，从中世纪到美洲早期，从19世纪到我们这个时代， 面包对欧洲乃至整个世界产生的影响。作者雅各布以生活化的视角洞悉人类的宗教、民俗、战争和文明的兴衰，带领读者进行了一段奇妙的历史旅程。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了不起的面包》，六千年神圣与日常的历史。下面到了读者聊书的时间了，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杜君丽说：“中国人吃馒头，西方人吃面包，这是小麦文化在人类历史的两种形态。”读者沈伟谦说：“这本书最大的闪光点在于它真的是一部以面包为中心的通史，不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也不是单一的殖民史或者是跨国史。”作者在书里啊反复强调，人类历史是一部农业史，但其实真正以农业农产品为中心的专著啊还并不多见。
2: 读书小百科。
3: 作家的奇特写作习惯，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为了求得一个安静的写作环境，经常带足水和干粮，驾一叶扁舟，泛舟海上。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写作起来得心应手，进展非常的快。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庐山。庐山最初见于史书的是在西汉时期，司马迁史记当中有大史公曰：“于南登庐山，关羽书九江。”自历史记载司马迁第一个南登庐山以来，庐山以其优美的自然景观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吸引着东西南北古往今来的游人。无论是文人墨客也好，还是僧人与士、文臣武将，多有在此驻足建设、刻石留文。庐山也因此成为一座文化名山，这也是庐山不同于其他众多名山的一大特点。庐山最高峰汉阳峰海拔是1474米，由花岗岩构成的山体高耸峻峭，形成华盖。据说呢，在月明风清之夜啊，登上峰顶呢可以看到汉阳灯火，故名曰汉阳峰。峰顶一处悬崖啊，形同靠椅，相传呢，大禹治水的时候就坐在这崖上俯视长江，考虑如何来疏导九江，故称禹王崖。司马迁曾经专程登此崖凭吊大禹，登峰顶的时候只见黑松遍布，矮小盘结，形状奇异。大汉阳峰下有康王谷，为庐山最大的峡谷，长约1000米。相传秦始皇灭六国的时候，秦国大将王翦追楚康王至此，为暴风雨所阻，康王脱险并且隐居于此，故名康王谷。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是唐代诗人杜甫对庐山瀑布的描写。水是山之灵，庐山瀑布数量之多，气势之宏伟，世间罕见。其中呢，庐山三叠泉可谓庐山第一奇观。此处庐山五老峰山谷中的白鹿洞书院是中国最早的高等学府之一，唐代的时候李伯李涉兄弟曾经在此隐居读书。李伯养一白鹿自娱，人称白鹿先生。公元825年，李伯在原位书处扩建书堂，名为白鹿洞，宋初扩为白鹿洞书院。宋代大儒朱熹曾在此授书讲学，各地儒生纷纷前来。朱熹之后，在白鹿洞书院讲学的大儒历朝皆有， 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叶，白鹿洞书院因而与云南石鼓、河南睢阳、湖南岳麓并称为四大书院。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文佳，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8月19号是中国医师节，医务工作者坚守临床一线，守护群众身体健康。从市级医院到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不同岗位的医生默默履职尽责。记者走访多位临床医生，倾听他们的节日心声与美好祝愿。
4: 传承岐黄薪火，恪守医者初心，以手代针，窥经拿络，深耕中医诊疗，用心守护群众健康。医师节来临之际，愿与同仁砥砺前行，祝愿万家安康，祝愿全体医务同仁节日快乐，一路向阳。
5: 各位同仁，首先祝大家医师节快乐。医学事业薪火相传，治病救人是医疗的本职，人才培养是医疗的使命。最后祝广大医师教学相长，医术精进，
6: 怀揣医者仁心，深耕妇女保健一线，用心守护女性全生命周期健康，践行妇幼使命，致敬医师节。
7: 作为工作近40年的医生啊，想对那些年轻的同仁呢、说几句话心里话吧。所谓大医进城啊，我现在就是高超医术，城外在高尚的品德，自始至终吧，就是怀揣一颗叫医者仁心啊，把每一例诊疗吧，把每一例手术啊做到极致啊，做好防疫老百姓的健康生活水平。祝全体同仁节日快乐。
8: 选择医生这份职业呢，虽然知道他很辛苦，但是每次看到患者出院欣慰的表情呢，

0: 乡亲们的信任就是我最大的动力。我会恪守医者仁心的初心，踏踏实实做好诊疗服务。值此一时节，也祝所有医务工作者节日快乐。
1: 近日，居阳西街道在一号院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我们的节日七夕非遗香囊亲子手工活动，辖区数十组家庭积极参与。活动中，志愿者生动讲解七夕节日起源、民间传说、传统习俗及香囊的历史渊源与吉祥寓意，让大家全面了解乞巧祈福、赠香传情的传统内涵。在非遗香囊手工制作体验环节，家长与孩子分工协作，默契配合，穿针引线、填充香材、整理造型、点缀流苏，大家认真完成每一道工序。孩子们专注投入，大胆动手，家长悉心陪伴，适时辅助，现场暖意融融。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常态化开展我们的节日系列特色文化活动，不断挖掘传统节日深厚内涵，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传统文化，涵养文明新风，持续营造邻里和睦、文明向善的社区氛围。
2: 在市中医院，有这一位深耕临床、潜心钻研的医者。至于在从医路，他深耕内科脑病领域，融汇中西医诊疗精髓，以精湛医术攻克眩晕、中风、失眠等各类疑难杂症，以温柔人心守护百姓身心健康。在国医师节来临之际，让我们走进市中医院中西医结合副主任医师张平，聆听他以医济世、笃行不殆的行医故事。整洁静谧的市中医院诊疗室内暖意融融，秩序井然。张平专注投入地接诊每一位患者，他耐心倾听患者主诉，细致查体问诊，结合丰富的临床经验，他精准甄别病情，辨证施策，耐心为患者讲解病因，细致叮嘱用药及日常注意事项，并手把手指导患者开展基础前庭康复训练，以专业、细致、温情的诊疗服务缓解患者病痛与焦虑。从医十余年来，张平始终坚守临床一线，专注中西医结合治疗内科常见病、多发病，尤其擅长各类周围性眩晕的精准诊断与规范化治疗，熟练开展耳石症手法复位，针对性诊治前庭神经炎、梅尼埃病、前庭性偏头痛等病症，同时对中风病、头痛、失眠、焦虑状态等各类内科杂症有着独到的诊疗思路与丰富的治疗经验，凭借稳妥的疗效、贴心的服务，收获了患者的广泛好评。为持续精进诊疗技艺、拓宽诊疗思路，张平始终保持勤学笃行的治学态度，积极深耕学术、拜师求学、进修深造。他拜师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脑病科徐峰教授，潜心学习国内前沿的脑病中西医诊疗技术，曾前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脑病科专项进修，系统研习脑病疑难杂症的诊疗思路与特色疗法，将前沿西医诊疗技术与传统中医辨证施治理念深度融合，探索出一套高效温和、适配不同患者的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让更多脑病患者受益于中西医互补的诊疗优势。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和突出的行业认可度，张平身兼多项社会学术任职，担任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委员、河北省中医药学会第一届促进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北中医药大学扁鹊计划师承导师，同时任职廊坊市医学会神经内科分会、廊坊市中医药学会中医脑病分会委员。多重身份之下，是他对医术的极致追求、对学术的严谨坚守、对传承的责任担当。至于在风雨行医路，张平以匠心精研医术，以初心服务患者，以匠心传承中医，在平凡的临床岗位上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用中西医结合的特色医术为无数患者驱散病痛阴霾，用责任与担当诠释新时代中医医者的初心与使命，以实干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的崇高职业精神。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

0: 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8月19号是中国医师节，医务工作者坚守临床一线，守护群众身体健康。从市级医院到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不同岗位的医生默默履职尽责。记者走访多位临床医生，倾听他们的节日心声与美好祝愿。
4: 传承岐黄薪火，恪守医者初心，以手代针，窥经拿络，深耕中医诊疗，用心守护群众健康。医师节来临之际，愿与同仁砥砺前行，祝愿万家安康，祝愿全体医务同仁节日快乐，一路向阳。
5: 各位同仁，首先祝大家医师节快乐。医学事业薪火相传，治病救人是医者的本职，人才培养是医者的使命。最后祝广大医师教学相长，医术精进，
6: 怀揣医者人心，深耕妇女保健一线，用心守护女性全生命周期健康，践行妇幼使命，致敬医师节。
7: 作为工作近40年的医生啊，我想对那些年轻的同仁啊，说几句话心里话吧。所谓大医精诚啊，我尽在就是高超医术，诚爱在高尚的品德。自始至终吧，就是怀揣一颗叫医者仁心啊，把每一例诊疗吧，把每一例手术啊做到极致啊，做好防疫老百姓的健康生活水平。祝全体同仁节日快乐。
8: 选择医生这份职业呢，虽然知道他很辛苦，但是每次看到患者出院欣慰的表情呢，感觉一切都值了。在此医师节来临之际，祝大家医师节快乐。
9: 扎根基层，守护乡邻健康是我不变的初心，我将继续提升医疗水平，当好百姓的健康守门人。祝全体医务工作者医师节快乐。
10: 村里老人多，慢性病患者也不少，日常问诊测血压血糖上门随访就是我们工作，坚守基层岗位，乡亲们的

0: 信任就是我最大的动力。我会恪守医者仁心的初心，踏踏实实做好诊疗服务。值此一时节，也祝所有医务工作者节日快乐。
1: 近日，居阳西街道在。

0: 点缀流苏，大家认真完成每一道工序，孩子们专注投入，大胆动手，家长悉心陪伴，适时辅助，现场暖意融融。下一步，激扬西街道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常态化开展我们的节日系列特色文化活动，不断挖掘传统节日深厚内涵，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传统文化，涵养文明新风，持续营造邻里和睦、文明向善的社区氛围。
1: 在市中医院，有这样一位深耕临床、潜心钻研的医者。至于在从医路，他深耕内科脑病领域，融汇中西医诊疗精髓，以精湛医术攻克眩晕、中风、失眠等各类疑难杂症，以温柔人心守护百姓身心健康。在国医师节来临之际，让我们走进市中医院中西医结合副主任医师张平，聆听他以医济世、笃行不殆的行医故事。整洁静谧的市中医院诊疗室内，暖意融融，秩序井然。张平专注投入地接诊每一位患者，他耐心倾听患者主诉，细致查体问诊，结合丰富的临床经验，他精准甄别病情，辨证施策，耐心为患者讲解病因，细致叮嘱用药及日常注意事项，并手把手指导患者开展基础前庭康复训练，以专业、细致、温情的诊疗服务，缓解患者病痛与焦虑。从医十余年来，张平始终坚守临床一线，专注中西医结合治疗内科常见病、多发病，尤其擅长各类中尾性眩晕的精准诊断与规范化治疗，熟练开展耳石症手法复位，针对性诊治前庭神经炎、梅尼埃病、前庭性偏头痛等病症，同时对中风病、头痛、失眠、焦虑状态等各类内科杂症有着独到的诊疗思路与丰富的治疗经验，凭借稳妥的疗效、贴心的服务，收获了患者的广泛好评。为持续精进诊疗技艺、拓宽诊疗思路，张平始终保持勤学笃行的治学态度，积极深耕学术、拜师求学、进修深造。他拜师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脑病科徐峰教授，潜心学习国内前沿的脑病中西医诊疗技术，曾前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脑病科专项进修，系统研习脑病疑难杂症的诊疗思路与特色疗法，将前沿西医诊疗技术与传统中医辨证施治理念深度融合，探索出一套高效温和、适配不同患者的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让更多脑病患者受益于中西医互补的诊疗优势。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和突出的行业认可度，张平身兼多项社会学术任职，担任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委员、河北省中医药学会第一届促重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北中医药大学扁鹊计划师承导师，同时任职廊坊市医学会神经内科分会、廊坊市中医药学会中医脑病分会委员。多重身份之下，是他对医术的极致追求、对学术的严谨坚守、对传承的责任担当。十余载风雨行医路，张平以匠心精研医术，以初心服务患者，以匠心传承中医，在平凡的临床岗位上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用中西医结合的特色医术为无数患者驱散病痛阴霾，用责任与担当诠释新时代中医医者的初心与使命，以实干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的崇高职业精神。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0: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8月19号是中国医师节，医务工作者坚守临床一线，守护群众身体健康。从市级医院到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不同岗位的医生默默履职尽责。记者走访多位临床医生，倾听他们的节日心声与美好祝愿。
4: 传承岐黄薪火，恪守医者初心，以守代针，窥经拿络，深耕中医诊疗，用心守护群众健康。医师节来临之际，愿与同仁砥砺前行，祝愿万家安康，祝愿全体医务同仁节日快乐，一路向阳。
5: 各位同仁，首先祝大家医师节快乐。医学事业薪火相传，治病救人是医疗的本质，人才培养是医疗的使命。最后祝广大医师教学相长，医术精进，
6: 怀揣医者仁心，深耕妇女保健一线，用心守护女性全生命周期健康，践行妇幼使命，致敬医师节。
7: 作为工作近40年的医生啊，想对那些年轻的同仁呢、说几句话心里话吧。所谓大医精诚啊，我现在就是高超的医术，成了在高尚的品德。自始至终吧，就是怀揣一颗叫医者仁心啊，把每一例诊疗吧，把每一例手术啊做到极致啊，做好防疫老百姓的健康生活。祝全体同仁节日快乐。
8: 选择医生这份职业呢，虽然知道他很辛苦，但是每次看到患者出院欣慰的表情呢，感觉一切都值了。在此医师节来临之际，祝大家医师节快乐。
9: 扎根基层，守护乡邻健康是我不变的初心，我将继续提升医疗水平，当好百姓的健康守门人。祝全体医务工作者医师节快乐。
10: 村里老人多，慢性病患者也不少，日常问诊、测血压血糖、上门随访就是我的工作。坚守基层岗位，乡亲们的信任就是我最大的动力。我会恪守医者仁心的初心，踏踏实实做好诊疗服务。值此医师节，也祝所有医务工作者节日快乐。
2: 近日，居阳西街道在1号院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我们的节日七夕非遗香囊亲子手工活动，辖区数十组家庭积极参与。活动中，志愿者生动讲解七夕节日起源、民间传说、传统习俗及香囊的历史渊源与吉祥寓意，让大家全面了解奇巧祈福、赠香传情的传统内涵。在非遗香囊手工制作体验环节，家长与孩子分工协作，默契配合，穿针引线，填充香材，整理造

造型点缀流苏，大家认真完成每一道工序，孩子们专注投入，大胆动手，家长悉心陪伴，适时辅助，现场暖意融融。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常态化开展我们的节日系列特色文化活动，不断挖掘传统节日深厚内涵，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传统文化，涵养文明新风，持续营造邻里和睦、文明向善。

0: 心守护百姓身心健康。在国医师节来临之际，让我们走进市中医院中西医结合副主任医师张平，聆听他以医济世、笃行不殆的行医故事。整洁静谧的市中医院诊疗室内暖意融融，秩序井然。张平专注投入地接诊每一位患者，他耐心倾听患者主诉，细致查体问诊，结合丰富的临床经验，他精准甄别病情，辨证施策，耐心为患者讲解病因，细致叮嘱用药及日常注意事项，并手把手指导患者开展基础前庭康复训练，以专业、细致、温情的诊疗服务，缓解患者病痛与焦虑。从医十余年来，张平始终坚守临床一线，专注中西医结合治疗内科常见病、多发病，尤其擅长各类周围性眩晕的精准诊断与规范化治疗，熟练开展耳石症手法复位，针对性诊治前庭神经炎、梅尼埃病、前庭性偏头痛等病症，同时对中风病、头痛、失眠、焦虑状态等各类内科杂症有着独到的诊疗思路与丰富的治疗经验，凭借稳妥的疗效、贴心的服务，收获了患者的广泛好评。为持续精进诊疗技艺、拓宽诊疗思路，张平始终保持勤学笃行的治学态度，积极深耕学术、拜师求学、进修深造。他拜师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脑病科徐峰教授，潜心学习国内前沿的脑病中西医诊疗技术，曾前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脑病科专项进修，系统研习脑病疑难杂症的诊疗思路与特色疗法，将前沿西医诊疗技术与传统中医辨证施治理念深度融合，探索出一套高效温和、适配不同患者的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让更多脑病患者受益于中西医互补的诊疗优势。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和突出的行业认可度，张平身兼多项社会学术任职，担任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委员、河北省中医药学会第一届促重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北中医药大学扁鹊计划师承导师，同时任职廊坊市医学会神经内科分会、廊坊市中医药学会中医脑病分会委员。多重身份之下，是他对医术的极致追求、对学术的严谨坚守、对传承的责任担当。十余载风雨行医路，张平以匠心精研医术，以初心服务患者，以匠心传承中医，在平凡的临床岗位上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用中西医结合的特色医术为无数患者驱散病痛阴霾，用责任与担当诠释新时代中医医者的初心与使命，以实干践行救救生命、救死扶伤的崇高职业精神。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0: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1: 如果我，
2: 如果我，
3: 如果我，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生命没有如果，
10: 预防火灾，火灾从我做起。
11: 从我做起。
12: 爸爸，早上好。
1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2: 好舒服呀！
13: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3: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8月19号是中国医师节，医务工作者坚守临床一线，守护群众身体健康。从市级医院到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不同岗位的医生默默履职尽责。记者走访多位临床医生，倾听他们的节日心声与美好祝愿。
4: 传承岐黄薪火，恪守医者初心，以守代针，窥经拿络，深耕中医诊疗，用心守护群众健康。医师节来临之际，愿与同仁砥砺前行，祝有万家安康，祝愿全体医务同仁节日快乐，一路向阳。
5: 各位同仁，首先祝大家医师节快乐。医学事业薪火相传，治病救人是医者的本职，人才培养是医者的使命。最后祝广大医师教学相长，医术精进，
6: 怀揣医者人心，深耕妇女保健一线，用心守护女性全生命周期健康，践行妇幼使命，致敬医师节。
7: 作为工作近40年的医生啊，想对那些年轻的同仁啊，说几句话心里话吧。所谓大医精诚啊，尽在就是高超的医术，成外在高尚的品德。自始至终吧，就是怀揣一颗叫医者仁心啊，把每一例诊疗吧，把每一例手术啊做到极致啊，做好防疫老百姓的健康生活。祝全体同仁节日快乐。
8: 选择医生这份职业呢，虽然知道他很辛苦，但是每次看到患者出院欣慰的表情呢，感觉一切都值了。在此医师节来临之际，祝大家医师节快乐。
9: 扎根基层，守护乡邻健康是我不变的初心，我将继续提升医疗水平，当好百姓的健康守门人。祝全体医务工作者医师节快乐。
10: 村里老人多，慢性病患者也不少，日常问诊、测血压血糖、上门随访就是我的工作。坚守基层岗位，乡亲们的信任就是我最大的动力。我会恪守医者仁心的初心，踏踏实实做好诊疗服务。值此医师节，也祝所有医务工作者节日快乐。
2: 近日，居阳西街道在1号院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我们的节日七夕非遗香囊亲子手工活动，辖区数十组家庭积极参与。活动中，志愿者生动讲解七夕节日起源、民间传说、传统习俗及香囊的历史渊源与吉祥寓意，让大家全面了解奇巧祈福、赠香传情的传统内涵。在非遗香囊手工制作体验环节，家长与孩子分工协作，默契配合，穿针引线，填充香材，整理造型，点缀流苏，大家认真完成每一道工序。孩子们专注投入，大胆动手，家长细心陪伴，适时辅助，现场暖意融融。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常态化开展我们的节日系列特色文化活动，不断挖掘传统节日深厚内涵，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传统文化，涵养文明新风，持续营造邻里和睦、文明向善的社区氛围。
0: 在市中医院，有这样一位深耕临床、潜心钻研的医者，是一载从医路，他深耕内科脑病领域，融汇中西医诊疗精髓，以精湛医术攻克眩晕、中风、失眠等各类疑难杂症，以温柔人心守护。

百姓身心健康。在国医师节来临之际，让我们走进市中医院中西医结合副主任医师张平，聆听他以医济世、笃行不殆的行医故事。整洁静谧的市中医院诊疗室内暖意融融，秩序井然。张平专注投入地接诊每一位患者，他耐心倾听患者主诉，细致查体问诊，结合丰富的临床经验，他精准甄别病情，辨证施策，耐心为患者讲解病因。

0: 诊治前庭神经炎、梅尼埃病、前庭性偏头痛等病症，同时对中风病、头痛、失眠、焦虑状态等各类内科杂症有着独到的诊疗思路与丰富的治疗经验。凭借稳妥的疗效、贴心的服务，收获了患者的广泛好评。为持续精进诊疗技艺、拓宽诊疗思路，张平始终保持勤学笃行的治学态度，积极深耕学术、拜师求学、进修深造。他拜师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脑病科徐峰教授，潜心学习国内前沿的脑病中西医诊疗技术，曾前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脑病科专项进修，系统研习脑病疑难杂症的诊疗思路与特色疗法，将前沿西医诊疗技术与传统中医辨证施治理念深度融合，探索出一套高效温和、适配不同患者的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让更多脑病患者受益于中西医互补的诊疗优势。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和突出的行业认可度，张平身兼多项社会学术任职，担任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委员、河北省中医药学会第一届卒中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北中医药大学扁鹊计划师承导师，同时任职廊坊市医学会神经内科分会、廊坊市中医药学会中医脑病分会委员。多重身份之下，是他对医术的极致追求、对学术的严谨坚守、对传承的责任担当。十余载风雨行医路，张平以匠心坚研医术，以初心服务患者，以匠心传承中医，在平凡的临床岗位上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用中西医结合的特色医术为无数患者驱散病痛阴霾，用责任与担当诠释新时代中医医者的初心与使命，以实干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的崇高职业精神。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

0: 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从我做起。
16: 爸爸，早上好。
17: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6: 好舒服呀！
17: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6: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7: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东野圭吾的很多作品都被改编成了音乐剧，比如《嫌疑人 X 的现身》，主演徐立东以及叶奇胜。在演出的结束之后的谢幕，面对观众安可的呼声，叶奇胜是小心回绝，而徐立东也直接开口说：“我们在命运的两端。”两位主演默契十足的配合演唱，被大家称为是极致的闭音绝。这首音乐剧原声《答案》也火了一把。

再来关注一下电影的解忧杂货铺，这也是改编自东野圭吾的小说，以容祖儿演唱的主题曲《重生》。他说第一次听到《重生》 demo 的时候，就觉得歌曲有一种倾诉的感觉，非常适合现在自己来唱，因为有所经历才能够领悟歌曲当中的意思。这首《重生》在原著当中也出现过，但没有歌词。容祖儿演唱的这个版本是韩寒作词的，也赋予了歌曲一种新的生命力。来听容祖儿《重生》。

再来看一下邓紫棋，今天呢想给大家推荐的是她在2022年8月所发行的《启示录》。2026年的1月份，她的长篇科幻小说《启示录》出现在了第37届银河奖原创图书奖的候选作品当中。这篇小说就是脱胎于专辑《启示录》，这是来自于邓紫棋第八张全创作专辑。让世界暂停一分钟是一首非常温柔走心的歌曲，由邓紫棋亲自包揽词曲的创作，也完美地展现了她顶尖的创作才华以及细腻的内心世界。

北京音乐广播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离心力》也来自于邓紫棋的专辑《启示录》，这首歌曲也是组成她专辑故事的重要部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顺序聆听一下整张专辑，你会找到你自己的启示答案。这首家喻户晓的歌曲发行在2003年，收录在朴树的同名专辑当中。歌曲的灵感呢，源自于泰戈尔的诗句：“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朴树呢，也是以极简的文字、澄澈的旋律，诠释生命的热烈、纯粹和珍贵，歌颂生命肆意的绽放，不负韶华的模样。来听到的是朴树《生如夏花》。

然同样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温柔的告别之作，我爱你再见，不同于生如夏花的热烈向阳，这首歌曲主打温柔告别，释然和成长。创作的初衷呢，源于朴树对于离别、成长和过往的深刻感悟。人生路上所有的相遇和别离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来吧，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朴树的我爱你再见。好了，各位，本期节目到这里要跟你说声再见了。更多精彩的歌曲在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继续不见不散。我是郭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文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2: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2: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1: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2: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1: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2: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1: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2: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

0: 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2: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5: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4: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寄递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6: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4: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7: 截至七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

0: 占全球份额 9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 20%。 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巨深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2: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五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五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七大典型应用场景。
1: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药、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2: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1: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 76%， 服务机器人增长 2.3 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 97%。 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3: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4: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5: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6: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5: This is like very convenient for me.
4: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7: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8: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4: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0: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10: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9: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龙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0: 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丽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1: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探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2: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1: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探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3: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4: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5: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4: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6: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8: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7: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8: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7: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0: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

0: 愿继续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三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3: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2: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4: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2: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3: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1: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

0: 每名美国人背负约11.6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2: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1: 有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1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3: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0: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27.2万人。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0: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

0: 的是三和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8月19号是中国医师节，医务工作者坚守临床一线，守护群众身体健康。从市级医院到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不同岗位的医生默默履职尽责。记者走访多位临床医生，倾听他们的节日心声与美好祝愿。
3: 传承岐黄薪火，恪守医者初心，以守代针，窥经拿络，深耕中医诊疗，用心守护群众健康。医师节来临之际，愿与同仁砥砺前行，祝有万家安康，祝愿全体医务同仁节日快乐，一路上扬。
4: 各位同仁，首先祝大家医师节快乐。医学事业薪火相传，治病救人是医疗的本职，人才培养是医疗的使命。最后祝广大医师教学相长，医术精进，
5: 怀揣医者仁心，深耕妇女保健一线，用心守护女性全生命周期健康，践行妇幼使命，致敬医师节。
6: 作为工作近40年的医生啊，想对那些年轻的同仁啊，说几句话心里话吧。所谓大医精诚啊，尽在就是高尚的医术，诚啊在高尚的品德。自始至终吧，就是怀揣一颗叫医者仁心啊，把每一例诊疗吧，把每一例手术啊做到极致啊，做好防疫老百姓的健康生活。祝全体同仁节日快乐。
7: 选择医生这份职业呢，虽然知道他很辛苦，但是每次看到患者出院欣慰的表情呢，感觉一切都值了。在此医师节来临之际，祝大家医师节快乐。
8: 扎根基层，守护乡邻健康是我不变的初心，我将继续提升医疗水平，当好百姓的健康守门人。祝全体医务工作者医师节快乐。
9: 村里老人多，慢性病患者也不少，日常问诊、测血压血糖、上门随访就是我的工作。坚守基层岗位，乡亲们的信任就是我最大的动力。我会恪守医者仁心的初心，踏踏实实做好诊疗服务。值此医师节，也祝所有医务工作者节日快乐。
1: 近日，居阳西街道在1号院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我们的节日七夕非遗香囊亲子手工活动，辖区数十组家庭积极参与。活动中，志愿者生动讲解七夕节日起源、民间传说、传统习俗及香囊的历史渊源与吉祥寓意，让大家全面了解奇巧祈福、赠香传情的传统内涵。在非遗香囊手工制作体验环节，家长与孩子分工协作，默契配合，穿针引线、填充香材、整理造型、点缀流苏，大家认真完成每一道工序。孩子们专注投入，大胆动手，家长悉心陪伴，适时辅助，现场暖意融融。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常态化开展我们的节日系列特色文化活动，不断挖掘传统节日深厚内涵，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传统文化，涵养文明新风，持续营造邻里和睦、文明向善的社区氛围。
10: 在市中医院，有这样一位深耕临床、潜心钻研的医者，是一载从医路，他深耕内科脑病领域，融汇中西医诊疗精髓，以精湛医术攻克眩晕、中风、失眠等各类疑难杂症，以温柔人心守护百姓身心健康。在国医师节来临之际，让我们走进市中医院中西医结合副主任医师张平，聆听他以医济世、笃行不殆的行医故事。整洁静谧的市中医院诊疗室内暖意融融，秩序井然。张平专注投入地接诊每一位患者，他耐心倾听患者主诉，细致查体问诊，结合丰富的临床经验，他精准甄别病情，辨证施策，耐心为患者讲解病因，细致叮嘱用药及日常注意事项，并手把手指导患者开展基础前庭康复训练，以专业、细致、温情的诊疗服务缓解患者病痛与焦虑。从医11年来，张平始终坚守临床一线，专注中西医结合治疗内科常见病、多发病，尤其擅长各类中尾性眩晕的精准诊断与规范化治疗，熟练开展耳实证手法复位，针对性诊治前庭神经炎、梅尼埃病、前庭性偏头痛等病症，同时对中风病、头痛、失眠、焦虑状态等各类内科杂症有着独到的诊疗思路与丰富的治疗经验，凭借稳妥的疗效、贴心的服务，收获了患者的广泛好评。为持续精进诊疗技艺、拓宽诊疗思路，张平始终保持勤学笃行的治学态度，积极深耕学术、拜师求学、进修深造。 他拜师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脑病科徐峰教授，潜心学习国内前沿的脑病中西医诊疗技术，曾前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脑病科专项进修，系统研习脑病疑难杂症的诊疗思路与特色疗法，将前沿西医诊疗技术与传统中医辨证施治理念深度融合，探索出一套高效温和适配不同患者的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让更多脑病患者受益于中西医互补的诊疗优势。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和突出的行业认可度，张平身兼多项社会学术任职，担任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委员、河北省中医药学会第一届次重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北中医药大学扁鹊计划师承导师、

0: 色医术，为无数患者驱散病痛阴霾，用责任与担当诠释新时代中医医者的初心与使命，以实干践行救救生命救死扶伤的崇高职业精神。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

0: 着出口赶快跑，我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己，有时难免意外的结局。多少次我们都来来去去，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8月19号是中国医师节，医务工作者坚守临床一线，守护群众身体健康。从市级医院到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不同岗位的医生默默履职尽责。记者走访多位临床医生，倾听他们的节日心声与美好祝愿。
4: 传承岐黄薪火，恪守医者初心，以守代针，窥经拿络，深耕中医诊疗，用心守护群众健康。医师节来临之际，愿与同仁砥砺前行，祝愿万家安康，祝愿全体医务同仁节日快乐，一路向阳。
5: 各位同仁，首先祝大家医师节快乐，医学事业薪火相传，治病治。

0: 的本质。人才培养是医者的使命，最后祝广大医师教学相长，医术精进，
1: 怀揣医者仁心，深耕妇女保健一线，用心守护女性全生命周期健康，践行妇幼使命，致敬医师节。
2: 作为工作近40年的医生啊，我想对那些年轻的同仁啊，说几句话心里话吧。所谓大医精诚啊，我尽在高超的医术，诚外在高尚的品德。自始至终吧，就是怀揣一颗叫医者仁心啊，把每一例诊疗吧，把每一例手术啊做到极致啊，做好防疫老百姓的健康生活水平。祝全体同仁节日快乐。
3: 选择医生这份职业呢，虽然知道他很辛苦，但是每次看到患者出院欣慰的表情呢，感觉一切都值了。在此医师节来临之际，祝大家医师节快乐。
4: 扎根基层，守护乡邻健康是我不变的初心，我将继续提升医疗水平，当好百姓的健康守门人。祝全体医务工作者医师节快乐。
5: 村里老人多，慢性病患者也不少，日常问诊、测血压血糖、上门随访就是我的工作，坚守基层岗位，乡亲们的信任就是我最大的动力。我会恪守医者仁心的初心，踏踏实实做好诊疗服务。值此医师节，也祝所有医务工作者节日快乐。
6: 近日，居阳西街道在一号院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我们的节日七夕非遗香囊亲子手工活动，辖区数十组家庭积极参与。活动中，志愿者生动讲解七夕节日起源、民间传说、传统习俗及香囊的历史渊源与吉祥寓意，让大家全面了解奇巧祈福、赠香传情的传统内涵。在非遗香囊手工制作体验环节，家长与孩子分工协作，默契配合，穿针引线、填充香材、整理造型、点缀流苏，大家认真完成每一道工序。孩子们专注投入，大胆动手，家长悉心陪伴，适时辅助，现场暖意融融。下一步，基阳西街道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常态化开展我们的节日系列特色文化活动，不断挖掘传统节日深厚内涵，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传统文化，涵养文明新风，持续营造邻里和睦、文明向善的社区氛围。
7: 在市中医院，有这样一位深耕临床、潜心钻研的医者，至于在从医路，他深耕内科脑病领域，融汇中西医诊疗精髓，以精湛医术攻克眩晕、中风、失眠等各类疑难杂症，以温柔人心守护百姓身心健康。在国医师节来临之际，让我们走进市中医院中西医结合副主任医师张平，聆听他以医济世、笃行不殆的行医故事。整洁静谧的市中医院诊疗室内暖意融融，秩序井然。张平专注投入地接诊每一位患者，他耐心倾听患者主诉，细致查体问诊，结合丰富的临床经验，他精准甄别病情，辨证施策，耐心为患者讲解病因，细致叮嘱用药及日常注意事项，并手把手指导患者开展基础前庭康复训练，以专业、细致、温情的诊疗服务缓解患者病痛与焦虑。从医十余年来，张平始终坚守临床一线，专注中西医结合治疗内科常见病、多发病，尤其擅长各类周围性眩晕的精准诊断与规范化治疗，熟练开展耳石症手法复位，针对性诊治前庭神经炎、梅尼埃病、前庭性偏头痛等病症，同时对中风病、头痛、失眠、焦虑状态等各类内科杂症有着独到的诊疗思路与丰富的治疗经验，凭借稳妥的疗效、贴心的服务，收获了患者的广泛好评。为持续精进诊疗技艺、拓宽诊疗思路，张平始终保持勤学笃行的治学态度，积极深耕学术、拜师求学、进修深造。他拜师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脑病科徐峰教授，潜心学习国内前沿的脑病中西医诊疗技术，曾前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脑病科专项进修，系统研习脑病疑难杂症的诊疗思路与特色疗法，将前沿西医诊疗技术与传统中医辨证施治理念深度融合，探索出一套高效温和、适配不同患者的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让更多脑病患者受益于中西医互补的诊疗优势。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和突出的行业认可度，张平身兼多项社会学术任职，担任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委员、河北省中医药学会第一届促进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北中医药大学扁鹊计划师承导师，同时任职廊坊市医学会神经内科分会、廊坊市中医药学会中医脑病分会委员。多重身份之下，是他对医术的极致追求、对学术的严谨坚守、对传承的责任担当。十余载风雨行医路，张平以匠心精研医术，以初心服务患者，以匠心传承中医，在平凡的临床岗位上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用中西医

0: 格的特色医术，为无数患者驱散病痛阴霾，用责任与担当诠释新时代中医医者的初心与使命，以实干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的崇高职业精神。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我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包青天接获奇案，这华州啊有不少屠户失踪，这到底怎么回事呢？范荣华呀，跟底下打听到了一些端倪，好像华州附近呢闹这河童，这屠户呢没准就是这河童给抓走的，甚至啊给弄死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范荣华再一打听，好吗？附近有个说书先生，好像就在说这段。据说呀，这河童啊，是黄河水神河伯的手下。那河伯呢，似乎跟后汉三国年间的猛将颜良有关系。颜良啊，带着河童前来找关羽算账，就逮住这屠户了。这些故事一讲呢，范荣华感兴趣啊。咱们说范荣华呀，他就爱听说书。

这也难怪，当年就宋朝时期，娱乐项目挺少，草条镇呢也偏僻，不比那大都会，所以偶尔有说书先生经过此地，哎，给大家来两段书，这个就算是非常好的情况了。樊荣华呀，听这个就着迷，就上瘾。所以啊，听这俩排队的家伙一讲故事，哎呦，还这么离奇。樊荣华呀，特别感兴趣。哦，有这事儿啊！啊，我好像听人说过，关老爷斩颜良。对对对，这段我听过。哦，斩颜良的地方就在这儿啊！啊，这回我们有时间呢，一定得去开开眼。樊荣华在这咋呼，冯焕不信邪呀，乌鸦大哥呀，你还信他们说的鬼话呢？这家伙不说了吗？那是说书先生说的。这说书先生什么情况？大哥您不知道吗？那是真能编呢，蚕头萝卜缨子在他嘴里，那能变成山珍海味，您信那个干什么呀？再说了啊，那什么什么颜良是吧，他要找关羽关老爷报仇，那得找卖枣的呀。关老爷卖枣这我听过呀，那屠户啊是张飞，他找错人了，这还搞个屁呀。再说了，真要有怪物，不是什么河童吗？嘿，您放心，这不碰上还则罢了，咱要碰上，我和展平啊准把他打成河豚。这儿的一说打，哎，展平注意了，转过头去接着问刚才那两位，哎，我说二位啊，我还想再打听打听，这河童真这么厉害吗？咱甭说别的，包大人手下是一众差官，里头啊高手如云，这要碰上河童，难道还收拾不了吗？刚才讲故事两位一听啊，眼睛当时直了，有一位反应过来了，哎，对对对，这么一说呀也的确是奇怪，包大人到这儿有些日子了，还真没跟这河童碰上过。另外一听啊也一个劲儿的说，哎，别说别说，包大人呢似乎没碰上过，但是另一个钦差丁的人啊可碰上过，我是亲眼所见的。那丁的人呢有个手下叫什么什么啊，哦哦，好像叫李强，这家伙可有两下子，擅长阴阳八卦步。那次碰上河童啊，您看这河童对别人那是十分凶残，碰上李强啊，李强绕河童走了一圈，河童懵了，再走一圈河童傻了，走到第三圈河童掉头就跑，直接缩进水里了，您说神不神呢？哎，这儿又有这独特的信息。樊荣华一听，美，他听的是津津有味儿啊。不过展平冯焕呢，那听的是够够的。好嘛，这位甭说别的，这讲故事的水平一般般，你这故事编的挺悬，但是太过夸张，真的假的谁知道，我们练武多年哪儿听说过什么阴阳八卦步啊，走一圈好吗，怪物就傻了，有那个吗？也甭说我们，武林盟主他都未必会呀。所以啊，展平冯焕听到这儿一时眼色，展平把范荣华一拽，哎，大哥咱该走了，走走走走，还有事儿呢。哎，等会儿啊，人家说的多有意思呀。冯焕一看，好嘛，我们大哥不走，赶紧过来，乌鸦没错，大哥呀，咱别听了，今儿晚上的饭还没着落呢。哎，等会儿等会儿，再听会儿。俩人实在

再没招了呀，只能啊是死拖硬拽，总算呢把这范荣华给拽走了。这一行人呢转到州衙后门，

0: 我们可不打官司。嗯，不打官司。
1: 哦，那就是来要饭的吧。
0: 对不起，我们这儿也不设粥棚，想要饭呢，去那丁的人呢开了粥棚，这城里就有，去自己找去。这一轰人，冯焕受不了了，我呀，你们两个混账无边羔子，臭脚老婆养的，还敢骂我们，把你们管事儿的叫出来。这看守一听，嘿，就你这德行还找我们管事儿的，去。这家伙一伸手往外推这冯焕，这冯焕一生气，砰，一个金丝缠腕，直接把这看守的手腕子给吊住了。这冯焕转身一扭，一使劲，呜呀，扑通，直接把这门卫扔了一个大马趴。咱们说呀，这门卫可俩呢，一个摔趴下了，另一个一看，好小子，你想造反不成，蹭亮亮亮亮，把这刀就拔出来了。这冯焕一瞅啊，根本不怕。咱们说实话，冯焕这家伙虽然说那功夫啊稀松二五眼，但是呢，您分对付谁呀，这高手没戏，但是就这看门的小角色，那是绰绰有余啊。可没想到双方这块刚要动手，州衙里有人喊了，外头怎么回事，乱什么。哎，随着声音呢、出了一位，展平一瞅啊，这人太熟了呀，不是别人，叔爷爷展昭。这展平一看呢，赶紧过来行礼吧，三爷爷，是我呀。这展昭一听，这声音耳熟啊，可再看看这好像不太认识，这到底谁呀？仔细看看，哟，你不展平吗？那你冯焕，哎呦，你们怎么混成这样了呀？这阵呢，范荣华也过来了。咱们说呀，在草桥断后时期，那范荣华呀在开封府小住过一阵。那阵呢，展昭虽然没正式进入开封府，但俩人呢好歹见过面，所以范荣华到这儿也一作揖，展大人您好啊。这展昭一看，哟，范千岁，您怎么来这儿了，快进来说话。就这样，展昭啊把范荣华这仨人让进州衙。这范荣华他们进来一看，嚯，州衙里头啊那叫一个忙，干什么呀，都是一路小跑。这范荣华就问呢，展大人呢，你们这怎么回事，怎么忙成这样了呀？嗨，范千岁别提了，圣上有令让包大人呢当安抚使，安抚华州民众。你们也知道，包大人破案的名气特别的大，这当地的民众也是啊，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都来找包大人解决，人那叫一个多呀。哎，这百姓也是越乱越凑热闹，这越凑热闹也就越乱，这包大人也没辙呀，到这华州就得以安抚民众为先，这些事儿啊也得判呢。结果这一判没完没了了，这不，包大人这儿人手不够用了，干脆跟公孙先生摆开两个公堂勉强应付。至于小七杰、小武艺、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他们呀，都是拆散了轮班用，这才勉强够使啊。范荣华他们仨一听，哎，跟前头看这情况一致，他们赶紧说了，那展大人呢，我们这次来没别的，是想来帮忙的，这样啊，算我们一份，我们也一起出力。是啊，三爷爷，您把我们也安排安排，不说帮你们解决什么，至少

分担点压力。乌鸦没错，展爷爷您就看着安排吧，我们干什么都行。这展昭一看呢，真犯难了。为什么呀？范荣华人家怎么说那是公爵身份，自己支持得动吗？当然了，就算范荣华不觉得怎么样，自己人也不说，但是这事儿如果让政敌知道了也够一呛，再出点事儿那更是吃不了兜着走。所以展昭想到这儿，没说别的，那是眼眉一立。我说范千岁，我们可不敢劳您大驾呀。再说了，现在情况那么乱，这万里有个一，我也没法交代。哎，我说展平，三爷爷，你和冯焕呢，赶紧把安乐公范千岁护送走，回草桥镇去开封府也行，总之不许跟那儿待着，听见没有？这说什么呀，你们俩也真是的，我让你们去给安乐公当护卫，你们可倒好，这哪儿乱你们就把安乐公往哪儿带。我告诉你们啊，最近的华州啊可闹合同呢，非常危险呢。哎，说到这儿范荣华想起来了，哎，展大人呢，刚才我们在外头也听说这合同了，这什么玩意儿？展昭一听，这我们还真没见过。展平和冯焕一听啊，当时乐出来了，嘿嘿，哎呦爷爷，我们还想问问呢，您们跟合同交没交过手啊？闹了半天呢，没见过。乌鸦可不是吗？我们可听说了，估计这消息我们比您知道的都多呀。您知道吗？这合同啊，可能跟那个三国名将啊颜良有关系。颜良那家伙呀，武艺高强。当然我知道，咱们开封府啊，厉害的人也多。不过我可给您提个醒啊，这硬的不行啊，可以让我叔叔还有房叔安冒坏水啊。那颜良啊，我可知道，武功不错，智商不高啊。所以呀，这让我叔叔去冒坏错不了。俩人呢还给支上招了。这南侠展昭一听，嘿嘿嘿，怎么回事？你们还当有意思了是不是啊？我告诉你们啊，我们呀那是不碰上合同还则罢了，碰上就是那合同的死期。不过话说回来呀，这也是怪了，每次这合同一出现，我们准特别忙，等腾出人手去看，合同啊早逃没影了。有时候我们收拾残局，有时候等我们去，那盯的人早就收拾完了，我们这已经是多少次啊都扑空了。咱们说展昭这时候呢年岁也稍微有点大了，这又累了几天，这一说起来呀有点发牢骚似的，越说越多。但是呢范荣华他们是越听越有意思，这听着听着范荣华想起来了，啊对呀、啊、来展大人呢，刚才我们在下头看着包的人断案了，那可真是厉害呀。哎呀，不过刚才有个案子我们觉得奇怪呀、啊、怎么这一口气儿丢了20多个屠夫啊。展昭一听点点头，哎呦可不是嘛，我们这儿也纳闷呢。包大人为此特别指派了李贵、楼青、江凡、黄茂四个护卫专门查访此事。但看现在的情况啊，线索太少，只能是查到哪儿算哪儿了。这范荣华听完呢摸了摸下巴，哎展大人呢，这事儿也奇怪呀、啊、20多个屠夫都消失了，

0: 怎么消失的呢？嗨，这屠夫的妻子们都说了呀，这前些日子有人去他们家，这一家啊给了5两银子做定金，说有个大活要做，就这么着把这屠夫从家带走，这一个一个呀都是这么回事。这范荣华听完呢特别不明白，哎，展大人呢，您可别当我外行啊，这活儿我们知县都能干，画影图形，按图抓人呗，这有什么问题呀？对开封府啊没难度。一说这话呀，展昭是一身的冷汗，别提了别提了，这那些女人们叽叽喳喳的，这画影图形啊都得吵半天，似乎啊给钱的人呢长得还不一样，哎呦，吵得我们脑袋都大了呀，到现在呀只能是分别画图，这还没画完呢呀。这范荣华一听啊更感兴趣了，哎，展大人呢，那我们能看看这人长什么模样吗？展昭一听啊还真犯难，这安乐公啊这不太方便吧，我们正在办案，就怕这案情泄露啊，万一……范荣华一听不干了，呀呀呀呀，展大人呢，您是怕我们给您泄露案情啊？开玩笑啊，包大人那是我干哥哥，我干嘛跟自家人过不去呢？啊，还有啊，展大人呢，我也明白您呢是不想让我遇到危险，现在呢我们也是好奇呀，您就让我们看看行不行？我保证啊，我们看完这画影图形，满足了好奇心，马上回东京汴梁，怎么样啊？说话这功夫正好有人呢进到后院，只见此人呢长得挺特殊，看年岁不到30，但是啊一双白眉毛。展平和冯焕自打这人一进来马上就注意了，这底下开始说悄悄话，哎，我说兄弟，这不就是模样，没错，就是他。俩人底下这一对暗语，范荣华愣了，哎，二位兄弟你们说什么呢？啊，我怎么听不明白？哎，展平啊，我觉得你好像有脸盲症吧，怎么着，这人你也认识？哎呦大哥，这人可太著名了，白眉毛为记，那是白眉大侠徐良，无呀，没错，大哥呀，这人可是包大人手下最厉害的校尉呀，这在整个武林之中啊都排得上号啊，这我们都知道。他们这儿聊天啊，那白眉大侠徐良过来给展昭鞠了一躬，赵大叔，包大人那儿叫你了。这范荣华在旁边一听，呵，这什么味儿啊这个。但是呢展昭听完这话呀还挺奇怪，赶紧点头，好好好，我明白了，马上就到啊。咱们说展昭现在也有点乱套了，赶紧的跟范荣华就说了，那范千岁啊，咱可一言为定了，我让您看画像啊，您看完立刻回东京汴梁，我们这边不用您操心了，再大的案子包大人和我们都应付得了，我这儿就先去忙了啊。哎，你把那画像给范千岁拿来几张。哎，这展昭说完了呀，再回头看看展平冯焕，展平冯焕在，等安乐公看完啊，你们俩赶紧护送他离开，不然出了事儿，你们罪轻也是个失职之罪，要是重一些，包大人这一怒之下能把你们塞那狗头铡里，知道了吗？
1: 哎，知道了知道了。
0: 展昭说完走了，底下的人呢不敢怠慢，赶紧把那画好的画像 拿了几张递给范荣华。这范荣华拿在眼前一看，他差点把这茶喷出来。怎么回事呢？咱们说呀，这几张画的形象的确不太一样，有的黑脸，有的甚至是披头散发，有的脸上还有个带毛的大痦子。但是有一点很统一，那就是此人呢是个胖子，而且呢看这神态面相，怎么看他怎么觉得像那范事儿。范荣华看到这儿，他还有点不自信，回头再看看展平和冯焕。这冯焕小眼儿瞪得那是溜圆呢，乌鸦大哥，我怎么感觉这都是范事儿啊？但这展平一听啊，不以为然，啥都是范事儿？不可能吧？你看看，你看看，这好几张呢，能是一个人吗？这话说完呢，范荣华和冯焕长叹一声，看来展平这脸盲症啊，是无药可救。范荣华要面见包拯，但是啊，这时候包的人正忙着，没见着。可是啊，见着了南侠展昭，这就跟见着包的人差不多呀。这展昭呢也挺忙，跟范荣华聊上几句，赶紧就走了。走之前嘱咐了：“范千岁啊，这样，您不是要看这画影图形吗？行。”我同意，但是咱们说定了啊，你们看完赶紧回东京汴梁，华州这儿的水呀，你们可趟不起。哎，大致留下这话，展昭走了，继续忙去了。这底下有下人呢，把那画影图形拿过来几张，范荣华拿着眼前一看，哇、哦，这几张画像真有意思。您别看呢，具体形态这画的有所不同，有的那是黑脸，有的是披头散发，有的脸上有那带毛的大痦子。但是呢，这些个画像画的都是胖子，而且呢，范荣华怎么看怎么觉得这些个呀都是一个人，而且呢很有可能是那范事儿。当然了，范荣华对这事儿没经验，他再转头看看展平和冯焕，冯焕呢跟范荣华感觉一样，这就像范事儿啊。但是呢，展平不以为然，他看见这画的不一样，怎么可能这是范事儿呢？咱们说呀，范荣华和冯焕呢都知道这展平啊，别的方面那没得挑，能耐也全面，就一点脸盲症，你让他认个人呢还真招不起这急。最后范荣华一琢磨呀，得，展平脸盲症他就甭参与意见了，反正我和冯焕可看准了，这恐怕呀就是范事儿。嘿嘿，这也有意思呀，我们找了那么长时间没找着这范事儿，竟然在这儿。等把这事儿敲定了，范荣华呀赶紧跟其他的人呢说了几句好话，三人就走出州衙。这阵呢，展平说话了，哎大哥呀，那咱这下一步回东京汴梁吧，刚才您都说了呀，咱得走啊，这几时动身呢？这展平问完呢，范荣华那是气儿不打一处来呀，抄着他那九曲弯弯棍啪就给了这展平屁股一下。废话，走什么走，不走了。哎，安乐公啊，您可答应我三爷爷了，您要不走，我和冯焕得跟您一块倒霉呀。哼哼，走什么走啊，要说这事儿跟咱没关系，咱也的确帮不上忙，那得走啊。可你看见没，这范氏这回呀也跟这儿，这就跟咱

有关系了。这回也不用开封府帮忙了，我就得把他逮着。我得看看犯事这小子还有多少事瞒着我。这展平还不信邪呀，嘿，大哥呀，您怎么确定那就是犯事呢？您看那画像画的他不太一样啊。这话说完呢，冯焕都不忍了，他直接给了展平一巴掌，乌鸦展平你闭嘴吧。嘿呦，你个蚕头萝卜缨子，我看你这脸盲症这辈子都治不好了。这样吧，以后认人这种事儿啊，我和大哥只要我们意见统一，那就算成了，你甭参与意见啊，你就跟着我们好好学学经验，治治你那脸盲症，别到时候结了婚第二天就得问你媳妇儿你谁呀，你媳妇儿不得抽死你呀。哎，那不至于不至于。他们俩这儿斗完贫嘴，冯焕再看看范荣华，乌鸦大哥，那咱现在该怎么办呢？这范荣华一想啊，对呀，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哎呀，真是失败，早知道应该先想想。最后范荣华没辙了，只能这么说，二位兄弟，说实话，咱们现在除了大概知道范氏在这附近之外，别的不知道啊。哎，你们这也算开封府的子弟吧，这破案下一步该怎么办呢？你们跟我说说呗。这话说完呢，展平冯焕都挠头。哎呀，大哥，我这学过一点技术，可没学过这破案流程啊，我三爷爷他不教我。乌鸦是啊，大哥，我叔叔更不教我了，我也不知道啊。哎，范中华一看长叹一声啊，那好吧，现在咱们这仨白丁碰一块儿也没别的招。不过你们看见没有，这包的人现在碰上的都是那鸡毛蒜皮的小案子，咱不如啊就在华州一带走一走，一则寻一寻犯事的踪迹，二则呢咱也解决解决这些小案子，大的咱没戏，小案子还不成吗？咱呢给包的人分分忧，咱自己也长长经验，你们看怎么样啊？哎，我看行，乌鸦我也同意。于是啊，这三人组打定主意，就先在这城里啊溜了两圈，找个灾民打听打听。哎，我说兄弟，咱华州哪儿受灾最严重啊？那灾民也明白啊，哪儿严重啊？白马县呢，这黄河决口啊，主要就那儿。行了，这回也有目标了。于是三人呢，脚程加紧，直奔白马县。这时间可不短呢，仨人足足走了一天。等到白马县呢，已经是下午申时左右。仨人一看还行，这洪水暂时已经退了，估计决口那地方也补上了，但是房屋倒塌，一片狼藉。现在呢，无数的人呢正围着一个大棚子，不知道干什么呢。范荣华这三人组一看，这干嘛呢？什么情况？赶紧凑过去打探。这一看呢，哦，这是个粥棚，赊粥的地方。这门口呢有人维持秩序，里头啊有那人在分这粥。这时候呢正好也差不多该吃晚饭了，灾民呢排好了队，一个一个往里进，盛完了粥从那边绕出来。哎，出来之后人群是三三两两散开，蹲在一块儿开始喝粥。这范荣华一看明白，

之前也听说了，那钦差丁的人呢，设立了粥棚，给这些灾民呢分粮食救急。这么一看，嘿，还真不错呀。不过这里面到底有没有猫腻，这可不清楚啊。所以范荣华想到这儿，就带着展平和冯焕走着呀，就到处学嘛。哎，这走着走着，他们发现了，怎么领完粥的人呢，大多数不高兴，愁眉苦脸的，这怎么回事啊？范荣华他们挺奇怪，于是仨人互相耳语了几句，说完呢，分散开了，凑到人堆之中，打探消息。咱们且说这范荣华，他凑到一波人边上，哎，我说兄弟，被问的这几个人一听，哦，有人，再一瞅，这蹲着一位，手里头可没碗呢。这么一看，这几位呀，赶紧后退两步，把这粥碗一护，干什么干什么啊？想喝粥是吧？自己去粥棚啊，别抢我们的。这范荣华一听可乐了，哎，各位呀，放心放心，我不抢你们的粥，我就是想问问，你们这都喝上粥了，怎么还不高兴呢？这几位一听啊，怨气还挺大，能他妈高兴得了吗？我就没喝过这么难喝的粥，好吗？这动不动都硌牙。可不是可不是，这里头可有沙子，我知道啊，你说有沙子能不硌牙吗？这范荣华闻听此言，仔细一看，那是大吃一惊啊，还真是粥里有沙子，甚至还有那小个的石头子儿。但是呢，这波人议论完，旁边有人不干了呀，得了得了，兄弟，现在这情况，有狗吃的饿不死，那就是万幸啊，你这还挑呢啊？你这分明就是馅饼砸你脑袋上，你还得嫌那不是三鲜的，至于的吗？没错没错，你净说有沙子了，你怎么没说这粥里好啊？它还有肉碎呢。所以我说呀，咱这丁的人，这丁钦差呀，够好的，给咱这粥啊，那是肉粥。当然了，真要挑的话，好像那肉的味道啊，也有点不对。得了得了，你跟他们也没好哪儿去，你还挑呢？咱这情况有肉粥喝，这是天大的恩赐啊！这肉有点味儿不奇怪，可能不太新鲜了，但喝不死人不得了吗？这几个人一吵吵，行，范荣华省事儿了，他大概听了一遍，哎，心中有数，钻出人群。这一看，哎，冯焕也钻出来了，于是找冯焕一问，这信息收集的大体差不多。如此看来，这事儿大概也就这样了，没什么太多可打听的。但是俩人琢磨到这儿，哎，对了，展平呢？这家伙干什么去了？俩人呢，赶紧四下一学嘛，哎，发现了，展平啊，就蹲在人群当中，眼睛直勾勾的看向一处，没动地方。这范荣华不明白，赶紧过来一拍展平，展平，你看什么呢？这下把展平吓了一跳，回头一看，范荣华，哎，不担心了，哎，大哥呀，您吓我一跳，哎呀，要说犯事儿这事儿啊，我感觉咱可能不用费那么大劲了，啊，你这什么意思呀？我似乎啊，找着熟人了，找他打听打听，比咱自己这么问呢，强得多。这阵呢，冯焕也挤过来了，这一听啊，他还取笑呢，乌鸦展平没看出来呀、啊，

里啊，盲正竟然跟这儿有熟人，谁呀、啊？叫过来，让我们也认识认识。哎，冯焕呢，你可别说，这人呢，你应该也认识。你看，就是他。这展平啊，手往那周鹏里一指，范荣华和冯焕呢，赶紧顺着展平手指头看。这一看呢，明白了，这周鹏里、啊、有个老道，大概50多，不到60，一身道装，戴着道冠，长得还挺帅，这一双狐目是炯炯有神，五绺长髯飘摆胸前，那是根根露肉，条条透风。这范荣华看了半天，他是不认得，可这冯焕的确他是越看越眼熟。乌鸦展平，这的确呀、啊、我怎么觉得眼熟啊？哎，不对，似乎也有点面生，我呀好像是见过，但是最多就一面。这谁呀、啊、你给我提个醒行不行啊？哎，展平这回得意了，说实话呀，论起拼嘴皮子还有认人，他呀往往不是冯焕的对手。今天呢也是难得占一次上风。展平美，嘿嘿，冯焕呢，这位你不熟啊，那只能说你没见识。不过我熟啊，我问你，你可知七侠五义的说法吗？乌鸦废话，展平啊，那是咱爷爷辈的英雄，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你知道就好。这七侠当中啊，有位最神秘也是最有智慧的啊，当然了啊，他老人家也姓智，那就是东方侠，也称黑妖狐，智化，你知道吗？乌鸦，智化，智爷爷，嘿呦，原来是他，嘿嘿，我这脑子，我怎么把智爷爷给忘了呢？哎呀，冯焕呐，你呀不收也不奇怪，这事儿我听我三爷爷可说过，就咱们这位智爷爷，脾气古怪。想当初啊，他也跟随开封府办案，立过功。可是呢，朝廷的封赠，人家是一点不要。后来呢，即使他的多位好友，包括义子，也就是咱们那爱虎叔叔，都在开封府，可他呀，就是不去，还在江湖上游历。这些年来，可能也就是我们家呀，人家去的多点，所以我比较熟。你看，既然咱们智爷爷在此，咱找他打听不就结了吗？乌鸦，那说的也是呢。展平啊，这事儿可就交给你了，没问题呀。就这样，展平走上前去，对着智化一抱拳：“智爷爷您好啊。”那智化一听，明显迟疑了一下，这位少侠，你是？哎呦，智爷爷，我叫展平，南侠展昭啊，那是我三爷爷。嘿，您还去过我们家呢。再看这智化呀，那是一缕胡子。少侠客，你认错人了吧？啊、哦，你提那展昭啊，我听说过，他跟我弟弟智化呀挺熟的，怎么，你是他的孙子吗？得，这话一说呀，展平也有点不好意思，认错人了呀。那赶紧认错吧。啊，前辈，我是南侠的侄孙，那您是？这会儿啊，周鹏里凑过来一个干活的。哟，道长，这熟人呐。再看长得像智化的这道长啊，赶紧摇头，啊，不认识不认识，估计这位少侠呀是认错人了。啊，少侠，我跟智化呀已经多少年不联系了，你呀如果跟智化相熟也好，帮我

0: 带个话，告诉智化啊，当年的抽鸽子，我们俩还没完呢，我早晚要报此仇，让他给我等着吧。道长说到这儿，目露凶光，把这展平吓了一跳啊。这会儿呢，旁边冯焕也看出不对了，赶紧过来接了一句，这家伙嘴快呀，乌鸦道长，我说一句啊，我们帮您带话，这没问题呀，这符合绿林道的规矩，但是呢，您得留个名啊，不然的话呀，我们就算找到智化爷爷，我们说您是谁呀？这道长一听，言之有理，你就告诉智化，贫道智学是也。这智学道长扔下这么句话，一甩胡子走了。这弄得展平冯焕呢，是一脸无奈。好嘛，本想找个熟人问问，没想到却找了个仇人。到了现在呀，展平还不信呢，怎么回事？这人明明就是智爷爷，怎么可能长得这么像，还是仇人呢？这冯焕一听啊，赶紧就劝他：“乌鸦展平啊，这事儿还不简单吗？咱们智化爷爷是七侠五义之中最神秘的一位，据说他的过去啊，知道的人极少。我大胆猜测啊，你看这家伙啊，叫智学，长得跟智化爷爷那么像，我估计啊，他们就是一家子，也不是亲兄弟或是叔伯兄弟。在早年间呢，不定因为什么事儿，他就结仇了。”这话一说呀，展平不干了：“去你的吧，冯焕，你呀，就是俩老钱买个瓶子，足儿好，你天天瞎编呢。嘿，你等着吧，再编下去，不用我动手，有人揍你。乌鸦，我不信，谁敢揍爷爷我呀？嗨，谁揍你？这还不简单呢？你编排谁呀？编排咱智化爷爷。这样，咱那小义士爱虎叔叔肯定得揍你呀。你想，他是智爷爷的干儿子，智爷爷的过往对别人来说神秘，没准咱爱虎叔叔就知道。你呀，趁早也别瞎编了，等咱回去问问就知道了。我可警告你啊，冯焕，你管住点你那嘴，你要当着咱爱虎叔叔的面胡说呀，人家不会饶你，撕了你的嘴呀都有可能。俩人呢，在这吵吵的是热火朝天。哎，正好说到开封府了，俩人想起来了，不对，我们大哥呢？哎呦，开封府的各位可嘱咐我们了，这大哥可不能丢啊。哎，人呢？赶紧找，赶紧找。这一找，好嘛，俩人吓懵了，范荣华呀踪迹不见。哎呀，俩人心里头一凉，完蛋，我们呀刚跟展昭爷爷那儿保证过，肯定跟好了安乐宫，这说完才多长时间呢，人丢了。嘿呦，我们俩这脑袋算保不住了，闹不好得被开封府的各位真塞那狗头铡里。哎呀，俩人呢那急的是嘣嘣直蹦。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破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

0: 朝着出口赶快跑，我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8月19号是中国医师节，医务工作者坚守临床一线，守护群众身体健康。从市级医院到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不同岗位的医生默默履职尽责。记者走访多位临床医生，倾听他们的节日心声与美好祝愿。
3: 传承岐黄薪火，恪守医者初心，以手代针，窥经拿络，深耕中医诊疗，用心守护群众健康。医师节来临之际，愿与同仁砥砺前行，祝愿万家安康，祝愿全体医务同仁节日快乐，一路上扬。
4: 各位同仁，首先祝大家医师节快乐。医学事业薪火相传，治病救人是医疗的本质，人才培养是医疗的使命。最后祝广大医师教学相长，医术精进，
5: 怀揣医者仁心，深耕妇女保健一线，用心守护女性全生命周期健康，践行妇幼使命，致敬医师节。
6: 作为工作近40年的医生啊，我想对那些年轻的同仁啊，说几句话心里话。所谓大医精诚啊，尽在高超的医术，承载在高尚的品德。自始至终嘛，就是怀揣一颗叫医者仁心啊，把每一例诊疗吧，把每一例手术啊做到极致啊，做好管理老百姓的健康守护者。祝全体同仁节日快乐。
7: 选择医生这份职业呢，虽然知道他很辛苦，但是每次看到患者出院欣慰的表情呢，感觉一切都值了。在此医师节来临之际，祝大家医师节快乐。
8: 扎根基层，守护乡邻健康是我不变的初心，我将继续提升医疗水平，当好百姓的健康守门人。祝全体医务工作者医师节快乐。
9: 村里老人多，慢性病患者也不少，日常问诊、测血压血糖、上门随访都是我的工作。坚守基层岗位，乡亲们的信任就是我最大的动力。我会恪守医者仁心的初心，踏踏实实做好诊疗服务。值此医师节，也祝所有医务工作者节日快乐。
1: 近日，居阳新街道在1号院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我们的节日七夕

0: 非遗香囊亲子手工活动，辖区数十组家庭积极参与。活动中，志愿者生动讲解七夕节日起源、民间传说、传统习俗及香囊的历史渊源与吉祥意义，让大家全面了解乞巧祈福、赠香传情的传统内涵。在非遗香囊手工制作体验环节，家长与孩子分工协作，默契配合，穿针引线、填充香材、整理造型、点缀流苏，大家认真完成每一道工序。孩子们专注投入，大胆动手，家长悉心陪伴，适时辅助，现场暖意融融。下一步，激阳西街道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常态化开展我们的节日系列特色文化活动，不断挖掘传统节日深厚内涵，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传统文化，涵养文明新风，持续营造邻里和睦、文明向善的社区氛围。
1: 在市中医院，有这一位深耕临床、潜心钻研的医者，是以载从医路，他深耕内科脑病领域，融汇中西医诊疗精髓，以精湛医术攻克眩晕、中风、失眠等各类疑难杂症，以温柔人心守护百姓身心健康。在国医师节来临之际，让我们走进市中医院中西医结合副主任医师张平，聆听他以医济世、笃行不殆的行医故事。整洁静谧的市中医院诊疗室内暖意融融，秩序井然。张平专注投入地接诊每一位患者，他耐心倾听患者主诉，细致查体问诊，结合丰富的临床经验，他精准甄别病情，辨证施策，耐心为患者讲解病因，细致叮嘱用药及日常注意事项，并手把手指导患者开展基础前庭康复训练，以专业、细致、温情的诊疗服务缓解患者病痛与焦虑。从医十余年来，张平始终坚守临床一线，专注中西医结合治疗内科常见病、多发病，尤其擅长各类周围性眩晕的精准诊断与规范化治疗，熟练开展耳石症手法复位，针对性诊治前庭神经炎、梅尼埃病、前庭性偏头痛等病症，同时对中风病、头痛、失眠、焦虑状态等各类内科杂症有着独到的诊疗思路与丰富的治疗经验，凭借稳妥的疗效、贴心的服务，收获了患者的广泛好评。为持续精进诊疗技艺、拓宽诊疗思路，张平始终保持勤学笃行的治学态度，积极深耕学术、拜师求学、进修深造。他拜师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脑病科徐峰教授，潜心学习国内前沿的脑病中西医诊疗技术，曾前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脑病科专项进修，系统研习脑病疑难杂症的诊疗思路与特色疗法，将前沿西医诊疗技术与传统中医辨证施治理念深度融合，探索出一套高效温和、适配不同患者的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让更多脑病患者受益于中西医互补的诊疗优势。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和突出的行业认可度，张平身兼多项社会学术任职，担任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委员、河北省中医药学会第一届促进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北中医药大学扁鹊计划师承导师，同时任职廊坊市医学会神经内科分会、廊坊市中医药学会中医脑病分会委员。多重身份之下，是他对医术的极致追求、对学术的严谨坚守、对传承的责任担当。十余载风雨行医路，张平以匠心精研医术，以初心服务患者，以匠心传承中医，在平凡的临床岗位上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用中西医结合的特色医术为无数患者驱散病痛阴霾，用责任与担当诠释新时代中医医者的初心与使命，以实干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的崇高职业精神。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2: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1: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2: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

0: 时隔两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七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及三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宏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宏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宏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0: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

0: 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1: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0: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2: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3: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4: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5: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3: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莹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6: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5: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3: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7: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9: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8: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实现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寄递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10: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8: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2: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

0: 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别地儿开启第三路。
2: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个半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3: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2: 据运营方渝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4: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2: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4: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5: 搭乘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2: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6: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2: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4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7: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呢，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2: 不仅省钱、省时、省心，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多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8: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9: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总台记者孟雍、贵州台记者林嘉义、石瑶报道。
10: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5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11: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10: 园区拎包入住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12: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10: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13: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10: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

0: 智能家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等五个方面精准扶持。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慢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漫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1: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漫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 AI 漫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0: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2: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地打造万人数据标注产业园的目标，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会15/5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3: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4: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
4: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4: 本台消息， 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

0: 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第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七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0: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1: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7.2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为深入推进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搭建青年学子了解家乡、扎根家乡、服务家乡的交流平台，近日团市委联合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组织三河籍返乡大学生走进三河市新鸿昌燕郊产业园，开展企业研学观摩及政企学座谈交流活动，引导广大青年感知本土产业活力，明晰职业发展方向。活动中，大学生们首先走进企业文化展厅，在工作人员的细致讲解中，系统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业务布局、技术创新成果以及装备制造行业发展现状，全方位多角度感受三河实体经济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深刻认识本土企业转型升级的成长脉络与发展潜力。随后，大家深入智能化生产车间，近距离观摩自动化生产线运作流程，实地查看智能焊接、精密加工等先进生产设备运行全过程，直观体验现代化智能制造的高效生产模式与前沿技术优势，切实打破了对传统制造产业的固有刻板印象。观摩结束后，政企学三方召开专题座谈交流会，企业负责人详细介绍企业人才需求、岗位适配标准、人才培育体系及行业发展前景，为学子就业择业提供精准参考。在场学生结合所见所闻、所学所思，踊跃交流感悟，畅谈职业规划与返乡创业就业想法，纷纷表示本次实践活动收获颇丰，真切看到了家乡产业的日新月异，未来将深耕专业知识，锤炼过硬本领，积极响应家乡号召，主动返乡就业创业，为三河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针对学子关心的就业政策、人才扶持、职业发展等问题，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工作人员现场逐一答疑解惑，细致解读本地青年就业扶持、人才引进、创业帮扶等利好政策，进一步坚定了青年学子返乡建设的信心与决心。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做深做实返家乡社会实践品牌活动，持续拓宽政企学交流对接渠道，常态化搭建青年学子与本土企业互通平台，精准对接人才需求与青年资源，引导更多青年人才知家乡、爱家乡、见家乡，为全市产业升级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充沛青春动能。近日，由市科协、团市委、市文明办、市图书馆主办，三河市乐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探索科学奥秘、体验实验乐趣暑期科学探索营开展。本次活动以看不见的魔法波浪、收音机与电磁波探秘为主题，吸引25组亲子家庭参与。活动中，老师用通俗的语言讲解电磁波的产生、传播原理以及日常应用场景，将难懂的电磁学物理知识转化为生动易懂、可看可探的趣味内容，让大家明白手机通讯、广播传播等生活现象背后的科学逻辑。探索体验环节氛围热烈，小朋友们积极参与互动探索，大家认真观察、主动思考，在亲身尝试中突破认知局限，一步步解开电磁波的神秘面纱。原本抽象难懂的知识，在趣味实操中变得清晰易懂，极大激发了孩子们的科学探索热情。本次科普活动巧妙融合知识性与趣味性，打破了科学知识的距离感，让青少年真切体会到科学源于生活、赋能生活的真谛，为孩子们的科学成长之路埋下了充满活力的探索种子。在市中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武艳芳扎根中医内科临床一线26年，深耕中西医结合诊疗，传承创新中医药技术，以精湛医术和优质服务守护广大患者健康，多次荣获市政府嘉奖，并获评三河市优秀医师。多年来，武艳芳坚持传承与科研并行，先后参与国家省市级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项目、京津冀高级研修班学习，师从名医深耕国粹，曾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进修，获评优秀进修学员，主持参与省级科研项目，荣获河北省中医药学会科技奖一等奖，目前受聘河北中医药大学师承导师，廊坊市多个医学学会委员，专业能力得到业内充分认可。武艳芳立足老年医学科岗位，专注中风、眩晕、头痛、失眠等常见病疑难病诊治， 熟练处理内科各类极危重症，积极开展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溶栓、耳石症手法复位等特色技术，临床疗效显著。他深耕中医经典理论，创新提出从肝论治眩晕、中风等病症，优化中医诊疗方案。武艳芳积极带动科室团队开展业务学习和病例研讨，推动肌电图、脑电图等项目成熟开展，提升疾病诊断精准度，有效带动科室整体诊疗质量稳步提升。20余年坚守姓林，匠心医者护佑健康。武艳芳以人心人术践行医者使命，以传承创新助力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吃饭的好儿子。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0: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2: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3: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0: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4: 啊，就
5: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4: 妈妈，我知道了。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我做起。
16: 爸爸，早上好。
17: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6: 好舒服呀！
17: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6: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7: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